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

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胜木学馆。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播出。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还有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听了之后心动吧。咱们很多朋友听了这个优惠之后，确实我自己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心动啊。那销售呢更是在内部群里面啊声称说是给价就卖，一系列的这些优惠促销，有一位朱先生信以为真了，他就觉得哎这不错呀，这是个好机会对吧。那他本身也是外地人，他就想的是那我干脆到这个店里去买吧。他就向这个销售核实了全部的优惠确实是属实的，确定好了之后，他专门到了这个店里啊，从外地赶过去的。我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路费的对不对，产生了路费还有误工损失。到店之后，商家是全盘推翻了承诺，说这个加油卡呢是为受限的虚拟额度，而且设了高额消费的门槛，拒绝10倍的路费报销，还有呢特价车没有现车，而且报价远高于宣传，零息以及现金补贴作废，强制的捆绑金融费加装费，不捆绑则拒绝议价。当天呢有多个外地的消费者都因为是套路放弃了购车，他们正常交流之后，这个店员无端的指责影响了成交对吧，他就提出赔偿往返的路费以及误工费共计300块钱，结果呢店里拒绝了，涉事的员工更是当众语言威胁，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且呢没有管理人员来调解，没办法他只能先走了。全程没有录音，但是有其他消费者和店内的监控为证。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案例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有关律师就说，首先第一个，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本案是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商之间，因为购车服务合同缔约阶段而引发的消费纠纷。那消费者是基于商家发布的促销宣传，从外地专程前往门店去洽谈购车。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家店，因为是外地嘛，他们发布的宣传那可能是通过什么朋友圈啊公众号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优惠促销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凭证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专门前往这家门店去洽谈购车，双方虽然说没有签订正式的购车合同，但是商家在缔约的过程当中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到店，到店之后推翻了全部的承诺，强制捆绑消费，这些行为涉及到了是缔约过失责任、消费欺诈以及虚假广告等多重的法律问题。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消费欺诈的认定它不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前提，商家在缔约阶段他们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同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主张，首先赔偿实际损失啊，你说这个消费者他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专程长途驱车到店，产生了往返的路费、误工等这些实际损失，所以说呢消费者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民法典啊第500条的规定要求这个商家赔偿。那消费者主张300块钱损失赔偿金额是合理的，不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一赔三嘛。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消费者呢他没有实际购车，所以没有产生购买商品的价款，因此啊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目前阶段是难以直接适用的。退一赔三

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于消费者已经购买商品或者已经接受服务的这种情况。而这起案件当中，它还处在缔约阶段，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但这不影响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这个定性，也不影响消费者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下的实际损失赔偿，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个不影响。第三个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要立案查处啊，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还有消费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罚款、责令整改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鉴于这个案件当中啊，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法律界人士就建议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位朱先生还有维权的话，建议他啊，第一个，系统的整理门店活动的宣传海报，就是之前的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一些宣传，对吧？或者朋友圈或其他地方，你把这个整理好，宣传海报、销售微信推送、福利以及核实活动的完整的聊天记录，然后门店内部工作群截图这些宣传证据都要保存好，同时保存到店定位截图、往返交通支付凭证还有现场实拍照片这些实物证据，积极的联系当天同期到店的其他的外地消费者，相互的留存联系方式，以便共同维护或者是互为证人。另外就是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取门店监控还原现场，虽然说没有对威胁这个经过录音，但是可以在投诉材料当中详细的描述，并且由其他的消费者来作证。第二个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的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书面材料以及全部的证据。

0: 具体请求包括对门店立案调查，那针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员工威胁等相关的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公开处理结果，调取门店的各种监控，联系在场的消费者核实情况，责令门店下架全部的618端午的虚假宣传的物料，并且全面的整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商家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朱先生购车遇到的一些虚假宣传的事儿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可以直接的要求行政机关立案查处，当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向商务局来进行投诉，反映这家门店他们违反这个办法的虚假宣传、强制捆绑消费等行为，由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最终咱们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赔偿往返的路费、误工费共计1000块钱的损失，还有就是判令被告就工作人员当众指责、言语威胁的行为书面致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的费用。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啊，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想的是，哎呀，我被他这个宣传这个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措施而给吸引了，对吧？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店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促销活动，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要理性冷静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卖车啊，它这个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不像过去，过去可能这个车的利润很高，对吧？我们不同的门店甚至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车价呢相差的比较大。那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哪里买车都一样，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虚假的优惠活动给这个误导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各种优惠措施很多，你想一想啊，他本身车价都没有什么利润了，你说这家门店他会拿出那么多的费用来给你做促销活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赔本啊，对不对？你冷静的想一想，他虽然优惠措施很多，优惠促销的方案说的花里胡哨的，但是我跟你讲，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那羊身上都没有毛了，他怎么给你出这个费用啊？所以说咱们理性的来分析，现在基本上各家 4S 店各个地方它车价都差不了太多，出厂价格就是统一的一个价格，不可能因为在你这个地方卖了就比别人贵，以前确实存在有，但现在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后再遇到这种买车这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相信门店的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宣传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接下来呢分享第二个案例啊，就最近呢有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乘客呢搭乘这个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啊，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就开始频繁的低头去玩手机，

0: 很危险啊，甚至是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的提醒，这司机始终没改正啊，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是该玩手机玩手机，该打瞌睡打瞌睡。这无奈之下，乘客只能是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很多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了，所以说他会觉得掉以轻心了啊，无所谓了，对不对？驾驶人员玩手机的打瞌睡的比比皆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司机呢是过度的依赖智驾的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比较大。那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个车道保持啊，自适应跟车呀，自动纠偏啊，这些一系列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车辆的标配了啊。但出门打车的时候，你遇到司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心里面会打鼓呀，对不对？是不是安全呀？你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好歹你眼睛得看着前面吧，你不得盯着路啊？那我们的出行安全，那真是能够得到保障吗？哎，那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啊，现行的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它是属于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就是系统呢它只能够辅助控制你的车速，还有控制车道的方向，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应对全部的路况。所以说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的监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简单来说吧，就是辅助驾驶它只是行车的一个帮手，绝不是说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这种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是有清晰的界定的，所以当这个边界被突破的时候，行驶的安全是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就是我直接找网约车，对吧？或者是顺风车。但实际上呢，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他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停车，你下车，我不坐你的车了。省消保委就认为了，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那咱们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是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司机在整个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甚至是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松懈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后续维权也会面临诸多的阻碍。所以呢，省消保委就建议啊，平台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安全保障的责任，对这个车辆要进行监控。因为咱们正常现在打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监控，不管你是通过平台打的车还是自己现场打的车，它车里面都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封禁违规司机的账号，这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呢，就是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行为，细化违规处罚的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行程监管的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地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的行为，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司机的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另外，司机呢，应当是切实地保障驾驶安全，在日常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路况是否平稳，系统是否稳定，都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啊、瞌睡啊、玩手机等等这些危险行为。 这不允许的啊，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相关的安全咱们是要负责的。另外咱们乘客在出行当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果说遇到了司机危险驾驶，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礼貌地提醒对方啊，要专注行车，要提醒司机。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留存行程的订单，现场的视频咱们可以把它拍下来，现场视频还有跟司机的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凭证咱们要保留好，如果说风险持续的存在，可以及时的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的发展。咱们很多时候现在呢打车的平台比较多，对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可以打到车，但是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打的车，首先都要保证咱们自身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不能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我可以当机立断地选择下车，我不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提醒驾驶员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听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得维护，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平台加强监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件事儿或者我说一句话平台就加强监管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关部门要求平台要加强监管，只能是这样。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咱们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或者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进

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这个现在呢各地的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了，然后呢志愿填报市场这个时候再次迎来了抢人大战了啊，各位尤其是考生家长是深有体会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让不少的考生家庭啊视其为第二次高考的救命稻草。可是当家长们满怀期待地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了所谓的那些资深规划师的时候啊，揭开这层高价外衣的却可能是两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对着千万念稿的业内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地相信啊，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实话啊，他们平时呢对这方面高考的填报志愿啊不太熟悉啊，很多的家庭他不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花钱我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我选择，但是往往你选择不好的话，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未必就是专业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挣你钱。本月25号的时候呢，一段央视起底高考志愿填报机构乱象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这个视频就显示啊，部分机构呢不仅伪造了专家的身份，用在校大学生来充当临时工，更是将这个 AI 作为应对家长的提词器。有机构主管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说嘛，说我们没有初心，我们甚至没有道德啊。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就专门采访了一线教师还有考生家长以及律师，试图从多角度来拆解这个行业的困局。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暗访画面当中啊，有记者在案例就看到啊，所谓的高报师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师，很多都是伪造的身份，没有证书直接就 P 图，然后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哪是专家呀，对不对？对 AI 的依赖更是令人咋舌，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时候就说了嘛，说我一般都叫 AI 给我写一个，我就必须得啊看着念，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手机屏幕上赫然就显示着 AI 的千问的对话框啊，这个咨询师正是在机械的朗读着千问所生成的讲稿。私下的培训当中，主管呢更是直接的指导员工怎么样来利用 AI 回答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低分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哎，这几个呢你就跟他推，不要选，你在这个上面问就好了啊，这是画面当中员工熟练的操作。

向千问输入指令，而且将生成的这个推荐话术啊直接作为独家规划来进行输出，自己都不会回答，都是 AI 来回答，然后我无非就是读一下而已。此外呢，就是针对中低分的考生，有一些孩子考的成绩不是很好吗，中低分的考生，那家长也挺愁的，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分数，那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啊？他就想向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对吧，他哪知道他遇到的就是这种诈骗机构啊，这个机构刻意的偷换学历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助学班包装成了统招全日制本科，刻意的隐瞒成人继续教育的属性，整套服务成本极低，可是却利用家长升学的焦虑来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也是这次乱象曝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真相，倒卖免费 AI， 却并未提供和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就是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填报志愿的咨询机构，我们也要慎重的来找，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而且通过曝光你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这个机构都是合规的，有很多甚至是虚假的，他都不是老师啊，甚至都是在校大学生，也就刚刚从事了一个月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他能给你有什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呢？但是家长不知道呀，因为家长是比较焦虑的，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些懂的人来帮我们进行规划。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当然也引起了考生还有家长群体的热议。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填报机构，还有 AI， 不少的考生家庭他们就陷入了这个选择焦虑当中了啊。有一位成都的市民杨先生，他就讲了自家去年的遭遇。这个杨先生他的儿子啊，是去年高考啊，去年高考呢考了将近600分的成绩，挺好的，对不对啊？这600分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目标呢很明确，冲刺工科啊，然后他就特意填报提前批次的社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呢，他们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的范围啊，还有批次投档规则啊，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了解。咱们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来说，以前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填报志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这个杨先生他就后来就说嘛，说他们呢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然后就顺手选了这个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被调到小语种这个专业里，啊，最终呢，孩子呢是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了。提前批呢，一旦提档录取之后，后续本科所有的志愿都全部作废了，后面就没有办法帮你选了。那孩子本来一心是想学工科的，啊，认为这个纯语言类的专业呢，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他们权衡再三，只能够。后来啊，只能够放弃了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一年。你说是不是？你选择了填报的志愿，没有慎重的选择，这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能帮助指导一下，因为你自己不具备这种填报志愿的能力，没有综合分析的能力。杨先生就说了嘛，说今年呢，他们是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呢依旧会以官方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自主梳理志愿，同时计划咨询一下正规的机构，参考一下 AI。 哎呀，大家现在对这个 AI 呢是太迷信了啊，这个 AI 不是万能的，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不能完全的依靠 AI。 然后呢，杨先生说他们是多渠道交叉核对方案啊。杨先生的经历其实也是印证了啊，普通家庭呢，他们缺乏专业填报能力、风险预判能力，这也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说实话，真是这样，很多的家长他不具备这样选择的能力，他没有规划，他平时没有接触过这些，你让他来做帮你做选择，明显是
是没有办法的，往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填报志愿相当关键，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指导机构来帮助你进行选择。那四川的一名深耕高三教学多年的一线老师，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啊，说这个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相比花钱找第三方机构，用好官方平台对照位次填报依然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办法。那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这个老师也说了，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家长，他们在使用千问等 AI 工具，那大家普遍都认为部分 AI 工具它在这个查院校呀、比专业呀、换算位次方面呢，确实效率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做前期资料收集和方案的初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啊，填报志愿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个性化的来判断，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本身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帮你选择的，自己要根据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家长的意见、孩子本身的意见啊，就全部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这其中也涉及到性格的倾向呀、家庭意见呀、专业取舍呀，还有像就业预期啊，甚至是亲子沟通呀，这些仍然是需要人来把关的，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相关的这方面人性化、个性化的决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家庭他其实不具备填报志愿的能力，他就是希望借助社会上的一些机构，甚至是通过这个千问啊 AI 等工具啊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设置了一些骗局。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志愿填报它是人生规划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当前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啊，不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反而走什么 talk AI 啊，倒卖免费内容这些捷径的乱象，相关的律师就说了啊，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呢还没有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行业呢它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说机构故意的以对外以什么内部专家呀包录取啊这些不实的信息来进行宣传的话，考生和家长呢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信赖和机构达成服务协议，这个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当我们发现消费欺诈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后果了，对不对？孩子填报志愿他就这一次，他不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虚假真相的揭露而做出改变，不可能。那高考志愿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想改都不好改，那只能再等一年，那孩子还要重新再熬一年，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以及商品啊，或者是服务有关的各种允诺，这些信息啊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构成虚假广告。为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有关部门还是要尽快的研究制定高报师的考核标准，就高考志愿填报师他的考核标准，组织开展统一的测试，并且颁发相应的提升服务的质量。相关的方式，主动的收集这个机构他们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各种证据，将上述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

0: 小昭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用过各种的这个手机便携外设产品吗？啊，就是很多，有几十块钱的这个磁吸的自拍副屏，还有呢手游散热背夹，对吧？还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什么扩展坞，然后千元级的 AR 眼镜，各类设备都是依托手机载体。拓展了影像、办公、游戏、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也提升了手机的使用体验。这些年啊，就尤其这两年，逐渐的成为消费者的新宠了。在深圳华强北的一位商户啊，王先生，他什么呢？他就主营全品类的手机便携外设产品批发。他就说了，说市场呢，在三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之前，顾客更换新款手机的频次比较高，对吧？手机相关电子配件产品呢品类比较少，整体销量平平。但是从2025年开始，消费者换机的节奏明显放缓了，很多人不换手机了，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像云台呀、磁吸充电宝呀、散热背夹呀、扩展坞等等这些便携设备持续走高，相关产品的销量是稳步上升。这个王先生他从事这一类的经营呢已经很多年了，他就说了，说当前呢市场热度最高的品类分别就是磁吸外设、消费级的 AR 眼镜、手游散热设备、游戏手柄套装、短视频影像套件，还有就是USB4 扩展坞。据了解，这个 USB4 啊，它扩展坞是一种多功能的连接设备，它可以同时的接驳多个外接设备，而且兼具着高速数据传输、视频画面输出、电源传输等多重的性能。有关机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预计2026年 USB4 的这个扩展坞它的销售收入会攀升到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现阶段部分国产品牌呢已经在 USB4 扩展坞上这个搭载了自研的主控芯片，有效地压缩了生产成本。另外就是影像创作外设，涵盖了什么云台啊，对吧？领夹麦克风啊、补光灯啊，外界因为现在做直播带货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很多，都是个人做的嘛，做新媒体的，对不对？做很多，所以他们都需要这种外接的设备。你像这个我说的云台，对吧？还有这个领夹麦克风、补光灯啊、外接镜头等等，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手机拍摄防抖差、收音嘈杂的问题，而且还搭载着 AI 人物跟踪功能，折叠式的设计更便于外出携带，走到哪里我自己可以拍点短视频，我甚至可以做直播，都有这样的设备，把这个补光灯啊、外接镜头啊都带着，对不对？为了保持我画面的更清晰。另外手游便携外设以磁吸散热背夹还有模块化的游戏手柄为主，散热的效率出众，适配各类热门手游。机身轻量化设计呢，可以直接吸附或者是侧边插接，使用更加的便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

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做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

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做六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地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地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

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的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40家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四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两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三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两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四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家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两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下。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 50%， 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

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六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2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时

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

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两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

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三年五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突然被裁员，对于一个40+的职场精英而言意味着什么？感到不适应甚至失衡的，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沈茂华先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失业这件事，我之所以度过得比较平稳，一个是我的经济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上海人，没有房贷，到现在也不开车，家人的物质欲望也不强，两个孩子教育的费用不多，我们比较放养，没有一般人那么焦虑。另一点也在于我家里人都比较开明，我妈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平静，岳父母也没有当面跟我讲过什么，我们家两个孩子对于爸爸失业也没什么感觉，他们既不会去想爸爸失败了，也不会去想爸爸最近怎么不工作，我们以后家里吃饭怎么办，他们只会觉得你失业了，能不能多一点时间陪我。我妻子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她是自由插画师，现在事业发展的比我好，虽然收入没有我高，但她现在整个趋势比我好，但自己心里的落差还是有的，也会有对生活的茫然，要怎么走下去，很多东西不确定。我妈后来也跟我讲过，她说我不担心你吃不上饭，但我担心你找不到

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了，就不自主觉得我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等候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发了那一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一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如果你全心全力都投入一份工作，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怕的，你会憎恨这份工作。设想一下，如果4年下来，我既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兴趣爱好，那太可怕了。我现在也会跟我的孩子们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比较开心啊？老大说，做手工的时候很开心。老二会说，画画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很开心。那也行啊，好歹有一个避难所，一旦遇到什么失败的人生境遇，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

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子

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但爱好还是很重要的，人要有一点透气的地方。很多中年老男人喜欢钓鱼，那也行，去钓鱼的时候起码心里平静一点。我老家就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失业后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回家钓鱼去了，他也不结婚，他父母接受不了，觉得好像是家门的耻辱。好在他姐姐还比较开明，就说干嘛，我弟弟又不偷又不抢，这怎么是耻辱呢？他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让他过去。他父母现在也接受

0: 逗了，毕竟钓鱼总比抑郁好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上个月底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最后一次失业，因为我觉得写作是不会失业的，我觉得我可以写一辈子，就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我写得动。现在之前工作的公司依旧继续跟我约稿，虽然收入不太稳定，但是能养活自己一家就行。至于五险一金什么的，我自己去交，会更加沉浸在新的角色里面，找到一些不同的节奏和感觉，至少我还蛮喜欢的，陪孩子的时间也多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寿命长了，不可能有什么工作能够干一辈子，所以失去工作这件事我们迟早都要经历，谁没有风险，办法就是要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我发现中国很多社会精英生活是比较刚性的状态，不能出错的。我身边有的人在外面供两套房三套房，把自己的工资全部都用来还贷，那这种情况不要说是失业，哪怕是降薪，就会发现生活难以为继了。不能这样，还是要留给自己一点余地，毕竟生活里并不只是美好，更多的还是残酷。有一部电影叫《阿基里斯与龟》，北野武拍的，这个电影非常残酷，讲一个画家从小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环境里，对什么都没兴趣，就是画画。他家里也比较有钱，给他提供足够好的条件，一年两年的画，到最后慢慢的父母亲也老了，父亲好像还破产了，母亲也去世了，但不管家庭怎么变动，他好像完全不管，就只管自己画画。尽管如此，他画了一辈子，直到老了也没有成功。当时看了这个电影，我心里想太残酷了，但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现实是念念不忘以后要是没有回响呢？我后来也有想到李安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李安在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六年没有拍一部电影，一度想着说要不去干点别的，但他老婆很厉害，养了他六年，最后真的成功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被称作佳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感动，但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李安要是没成功呢，他六年十年一直这样下去，那可能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八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
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点整。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日前，在新疆的乌鲁木齐，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开幕了。这次的展会呢，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展览的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27个国家和地区，国内的31个省市区的2300多家企业齐聚于此。一批来自黄海深处的鲜味儿，正在丝路枢纽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众多的展位当中，来自我们赣榆区的10余家的海产品加工企业，50多种海产品组团亮相，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鲜味风景线。展位前人头攒动，带鱼呀、鲅鱼呀、对虾、虾仁、三文鱼等这些鲜冻的海产，以及紫菜、香酥小黄鱼、海苔制品等深加工产品整齐的陈列，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和客商品鉴洽谈。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深远海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模型同步展出。这个公船呢，设了15个独立的养殖舱，年产能可以达到8000吨。连云港市方信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的市场部的负责人就表示说，这次参展挑选的都是源头生态捕捞，还有全程低温锁鲜的精品，品质过硬，食品安全可控。他们说了，说新疆是个好地方，丝路枢纽的机遇广阔，他们将会以海味的结缘边疆，让地道的黄海鲜味香飘西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展会当中的一组硬核的底气和一组数据，让你瞬间能够读懂咱们的海鲜源头啊。45.71公里的海岸线，2个国家级中心渔港，43.7万亩的养殖海域，8种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比如说像赣榆梭子蟹等等。另外，赣榆区啊，全区近400座冷库，容量达到

37万吨。顺丰、京东开通了冷链直发线路90多条，覆盖全国。次日达成市占比95%，隔日达成市占比54%，全流程冷链闭环，让鲜味不打折。从码头直采到冷链专线，然后再到前置仓来分拨，赣榆海鲜24小时之内就能够直达全国的各大城市。正是这份底气，让新疆的市民啊也能够吃上如同刚出水一般的黄海滋味。这品牌的底气，统一的标准，来守护源头鲜味儿。好味道的背后是一套严格的品牌管理体系。赣榆海鲜区域公用品牌坚持政府主导、国企运营、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系统的整合本地的海洋水产业啊产业链的资源，通过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形象的规范化运营体系，将源头的鲜味儿送达市场。品牌建立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企业资质与产品质量双重审核，构建起了源头准入、过程监督、终端追溯的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以规范化的管理守护过硬的品质。那目前品牌已经集聚了水产精深加工、特色紫菜、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各类经营主体入驻。在这次的展会现场啊，赣榆农发集团他们的工作人员穿梭于人流之间，不时地为往来的客商和市民热情地介绍他们的产品。从开馆到现在，他们现煮的鲅鱼丸还有带鱼丸已经捕获了2次了。展会前期，团队做足了准备，从展位精心设计到展品的精准筛选，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他就介绍说啊，下一步他们集团将会持续的深耕赣榆海鲜的品牌建设，做强品牌势能，在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不断的拓宽丝路外贸渠道，推动赣榆优质海产走向全国畅销丝路，辐射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丝路机遇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本届亚欧博览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这也为咱们赣榆海鲜打开了向西开放的新窗口。巴基斯坦英杰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他觉得赣榆海鲜非常棒，亚欧博览会为他们搭建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如此丰富的优质的海产品，他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达成合作，将高品质的海鲜引入到巴基斯坦的市场，而且依托陆海丝路通道，进一步的推动中巴水产贸易的互利共赢。咱们江苏宝鲜乐供应链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这次随团参展啊，收获非常大，为他们搭建起了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对接合作的桥梁。他们将以本次博览会为起点，深化和沿线各国的合作伙伴的沟通，完善跨境冷链物流的配套，推出适配亚欧市场口味的水产加工产品，依托丝路通道，让赣榆海鲜走出国门，走向亚欧。这次参展是赣榆海鲜从卖全国迈向卖全球的重要一步。那这次此前呢，赣榆海鲜已经在大连亚太水产食品展，还有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等展会上崭露头角。深耕丝路，让赣榆海鲜名动亚欧。从黄海之滨到丝路边城，赣榆海鲜跨越万里亮相亚欧博览会，是深耕丝路市场的重要一步。日前呢，赣榆海鲜乌鲁木齐的前置仓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正式落地了，打通了黄海渔港直达新疆市场的冷链物流快车道。赣榆区海投电商协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以往呢，海鲜产品进入到西北市场环节比较多，时效也慢，运费还高。如今他们通过源头直采、集中分拨、前置仓储、就近配送的新模式，大幅的压缩了中转链路，降低了物流损耗，保障了海产的鲜度和品质。赣榆区现在全区有海鲜电商1100多家，年网络销售额突破了120亿元。下一步，赣榆区将会持续的深耕赣榆海鲜的品牌建设，做强品牌势能，不断的拓宽

环国内市场和丝路外贸渠道，积极对接亚欧市场，推动赣榆海鲜从网红变长红，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让黄海深处的鲜美味道香飘丝路，名动亚欧。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最近啊，连云港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他们联合连云港雷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在江苏海洋大学技术团队啊，这个前往西连岛周边的牡蛎示范海域，实地核验了这个牡蛎沿绳钓养的改良技术的示范成果。长期以来啊，本地的咱们的牡蛎养殖受到技术和海域环境的限制，存在着养殖周期碎片化，无法实现全年连续生产等行业痛点。为此呢，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他们牵头搭建正企效产学研正企效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当地的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密度还有钓养结构等环节开展了持续优化，彻底的改变了咱们连云港传统的季节性养殖模式，实现了牡蛎全生命周期的连续养殖。自2025年9月份投放了牡蛎幼苗之后，经过了9个月的养殖，目前这个牡蛎的长势喜人，成品的品相优异，预计在8月份就可以正式采收了。新模式呢，也打破了季节的限制，成功的实现了牡蛎育苗、生长、育肥、采收全流程常态化养殖，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域利用率和产品的品质，而且还有效的稳定了养殖收益。那下一步，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他们将会持续的深化合作，联合校企和高校啊，进一步的优化养殖技术，完善行业标准，加快全域推广，打造特色贝类养殖样板，助力咱们连云港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这个伏季休渔，伏季休渔期啊，是渔业休整、技能充电的关键时期了。连日来，由赣榆区妇联、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主办，海头镇、浙汪镇和赣榆农商行协办的鱼他护航船扫赋能讲堂主题活动，利用伏季休渔期间，陆续的走进了沿海各镇，为全区的船扫代表们进行专题授课，让广大的船扫姐妹们懂得了安全底线，知道了渔业常识，了解了家庭角色，筑牢渔业生产和家庭幸福的双重防线。在海头镇的海基村，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他们的渔政执法大队的负责人就结合着啊，这个渔业安全案例，讲解出海安全的注意事项，引导船扫们要做好家庭安全监督员。另外，江苏海洋大学海洋工程学院的教授啊，也带来了渔业产业科普，帮助船扫们懂海之鱼。还有就是彩虹桥阅读馆的老师也分享了家庭沟通、渔区家庭相处技巧，指导船扫们当好出海船员们的贴心后盾。那赣榆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向船扫们讲解了家庭资金的管理、金融风险的防范实用知识，助力船扫们管好家庭收支。在这次的活动当中，船扫们还观看了专题片《海头寻鲜之旅》，观摩了电商直播实操，学习海鲜线上销售的新模式，拓宽渔获的增收渠道。在浙汪镇的西吉荡村的活动现场啊，课程的内容同样也是丰富多元、干货满满的。除了开展渔业安全宣讲、渔业产业科普，还有家庭角色的塑造、优良家风建设、家庭金融理财等授课之外，主办方呢还组织参训的船扫们参观了西吉荡村的党史党性教育馆，在沉浸式学习当中来凝聚奋进的力量。赣榆区妇联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鱼他护航船扫赋能讲堂，聚焦渔区的妇女成长，兼顾着安全

0: 捐教、产业科普、家庭经营和增收技能的培训，充分发挥船嫂们后方把关、前线助力的巾帼作用。下一步，赣渝区将会持续地打造船嫂赋能的特色课堂，精准对接渔家妇女需求，凝聚巾帼力量，护航渔业安全生产，助力沿海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夏天洗头发是个大难题，说实话，不光是这个男生哈，尤其是一些女的，头发很长，对不对？哎，洗的勤的话呢，掉的就多；洗的少的话呢，咱头皮又痒又油的，眼看着这个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发缝也是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哎，各位您别着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洗水洗这个小淘米水洗护套装。啊，再来说一下，这产品是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很多人都在推荐的这款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了啊，不仅能够做到咱们的头发清洁，更能够从根源上重建咱们头皮的环境。关键就是长发小寨这三大王牌洗发水加上养发乳的大全套，官方旗舰店啊，618当天还得是280多块钱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四大正装一共只需要148元，而且前50名下单的话，再额外赠送你正装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出头，你到手足足8件套啊！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咱别说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的啊！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还有呢，咱们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平时呢，头皮屑比较多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用一用，试一试这个产品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洗发水是千千万万啊，为什么唯独咱们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能够被很多人选购呢？那答案就两个字了，硬核。离开了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们这是离开了长发村就发酵不出来这瓶洗发水。长发村的这龙参米，还有龙脊山的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加硬核的就是它里面还有这个二裂酵母，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啊，二裂酵母，用高奢级的原料来养咱们的头皮，养咱们的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了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这种感觉。平常一套300多块钱已经不算贵了，对吧？现在呢，今天此时此刻咱们100出头，比超市买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拿到手的那可是我们的非遗养发神器的套装，自己用送爸妈当伴手礼都合适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这两个字儿，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朋友们，100出头你带走8件非遗洗护好物，各位抓紧下单吧。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月光。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灌云县四对镇的中南村的村部门口，老党员啊张大爷摸着南丰一家的牌子就说了，说南丰中南村的先锋，一家是一家人，这名字起得好，咱们村就是一个家。南丰一家呢，是中南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宇一手培育的党建品牌了。驻村将近两年以来，村里面的点滴变化和村民们的灿烂笑容，让王宇明白了自己驻村帮扶的意义。融入中南村

坤用脚踏实地的拼搏努力，让南丰一家这个党建品牌成为引领中南村富民兴村的灯塔。中南村是四对镇的经济薄弱村了。2024年的六月，王宇按照省委驻灌云县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分派，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村的村部。眼前的服务大厅空间局促，采光不足，会议室设施陈旧，座位拥挤，最醒目的就是那个意见箱落满了灰尘。为了改造提升村部的硬件设施，王宇向工作队争取支持，投入了35万多元，将老村部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并且新增了办公设备100多件。换新之后的村部门口的水泥地平整开阔，服务大厅宽敞明亮，会议室不用再拥挤，还腾出了2块空地，一块呢做电商驿站，架起了直播设备，一块做党建图书角，摆上了300多册图书。新家新气象，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党组织建设，打造党建品牌，大家给崭新的战斗堡垒起了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和温情的名字，南丰一家。而且在2025年的5月份正式挂牌。从那以后，南丰一家就成了集党组织建设、村务办理、协商议事、文化活动于一体的红色地标。村里呢留守老人多，王宇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动脑筋，想方设法的丰富老年人的群众生活，共计开展了40场志愿服务活动，服务群众近3000人次。重阳节，村里请来了理发店和照相馆的师傅，给老人免费剪发、免费拍照，而且还请来了苏大一附院和灌云县医院的专家团队，为150名村民免费义诊，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级的医疗服务。那如今，村里呢，每月中旬都会设有固定的观影日，夜晚晒谷场上拉一块幕布，放映《太行山上》《红色娘子军》《举起手来》等红色电影，大爷大妈们早早的就搬着小板凳来占位置看露天电影，成了村里每个月的保留节目。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为了落实省铸建厅2026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的部署， 紧扣全国第25个 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 市铸建局在连云区海湾云境项目召开了全市建筑施工安全观摩会， 各县区铸建各参建单位的代表参会。 活动呢搭建了市县联动、行业互学的交流平台。这个项目呢业态复杂、微大工程比较多，项目在安全防护、隐患闭环、智慧工地、全员宣教等方面形成标准化可推广的管理模式，是行业的树立标杆。观摩会上呢，市铸建局的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石厚成就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压紧全员的安全责任，常态化的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破除重进度轻安全的思想。第二就是全员排查深基坑、起重机械、临边用电等风险，建立台障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隐患。第三就是要坐实实战应急演练，配齐应急物资，提升一线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会议就强调，各项目要对标示范工程工地，落实标准化管理。各县区铸建系统呢，要强化四不两职督查，狠抓隐患的整改。下一步，市铸建局将会依托安全生产月的统筹隐患治理，安全宣传与应急实训，持续提升建筑施工安全管控能力，保障城市建设平稳发展。 咱们提到了这个城市建设了啊，这小区主干道变身彩绘步道，然后呢楼栋墙墙壁粉刷一新，还有固定每个月的10号把它定为是居民议事日。只见呢连云区的新亚花园小区，他们的居民汪宝生在这里呢住了有20多年了，他就说了，过去啊， 他们这里呢设施比较陈旧，停车难，纠纷还多。自打2年多以前，他们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就像是换了一个新小区似的。由基层治理所带来的群众幸福感的提升，这在连云区现在开始日趋普遍了。近年来，连云区以党建引领为真，以数字赋能为限，支起了一张覆盖一老一小一新的 民生保障网和一张联通多元主体的基层共治网，稳稳地托起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咱们先来说一说知密民生保障网这事儿啊，线下服务暖心，线上快办解忧。上午的11点半，海州湾社区幸福湾食堂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 76岁的程先生和老伴啊，端着4菜1汤，找好了位置开始就餐。 他们就说了，每天呢都是有荤有素的，只要12块钱，他们几乎是天天都来。海州湾社区离主城区是比较远的，老年人和外来人口比较多。 2023年呢，社区整合闲置的用房，建起了集住餐、日间照料、医疗康养于一体的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社区党支部书记周娜就介绍说了，
1: 响应居民需求，他们会定期的组织体检问诊、公益理发等，而且针对双职工家庭，还专门办起了4点半课堂和寒暑假托管班，打造了儿童书屋。老人助餐服务有了着落，孩子们学习辅导有了去处，新就业群体同样也有了落脚地。在云山街道的景航驿站啊， 外卖员卢精彩刚送完一单，他就发现他的这个电动车后车胎漏气了，然后呢他就刷脸打开驿站的智能工具柜，找出打气筒，三两下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他就说了，说这个以前呢遇到这种小问题也得去维修店求助，现在方便多了。
0: 这座驿站呢，年初建成，除了提供微波炉、饮水机、充电宝、应急药箱，而且还定期的开展劳动保障、交通安全宣讲等活动。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一老一小一新这个群体啊，是当地重点关注的对象。截至目前，连云区呢已经建成了50个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了96%以上的村居，托育机构19家，普惠托位啊615个，实现了街道全覆盖。然后就是全域建成超过100个暖心服务站点。另外呢，当地还借助着智慧社区平台，实现了居民诉求的一键上报、工单闭环处置。走进云景社区邻里智慧社区平台体验中心，你可以看到啊，大屏上的工单进度还有满意度的数据实时滚动。网格员呢，将一条新工单转到了物业，半个小时之后，小程序就有了处理完成的照片。据了解，这套系统呢，自去年底在云景社区试运行以来，已经完成了工单357条，满意率达到了96%。连云区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目前呢，云邻里智慧社区平台已经在连云区的多个社区落地了。

你辛苦了，马上我们就安排维修队赶紧过去到现场去进行维修。原来啊，这个罕见社呢，它还是当地的需要您星火支援服务队的队长。这支支援服务队伍是由东源社区党委牵头，吸纳了外卖啊、快递从业者们，他们来担任流动的网格员。罕见社呢，作为党员第一个报名，目前团队已经有核心成员八人。啊，这个社区的负责人就说了，日出东方小区啊，曾经民生问题积压。去年九月份，经过居民表决，清退了不作为的物业，改由居民自主管理。然后呢，社区接手之后，建立了党支部，按楼栋来划分党员中心户，还打造了共享工具房、旭日公益托管班等便民阵地，小区管理逐渐的步入正轨。咱们再把视线转向连云区的这个院前社区啊，这个村改居社区里面，将近6000户的居民当中，流动人口占比过半，居民的需求比较复杂。2024年，院前社区他们探索推出了党建引领幸福盟友机制，以党建为纽带，整合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沿街商铺、党员与居民骨干这五类主体，形成了多方合作平台。当年6月，万业新城小区他们的电梯就因为长期缺乏养护而整体停运了，在这个机制动员下，仅仅只用了7个小时就完成了意见征集，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设备的更换。这个模式获评了2025年省级社工领域典型案例。据统计，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连云区已经建成了新兴领域的党组织197个，累计下沉干部700多人。去年以来，连云区他们排查化解了矛盾纠纷170多件，收集诉求2000多件，办结率超过了90%。在连云区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看来啊，如今全区111个住宅小区、205个网格，现在已经实现了党组织的全覆盖。这两张网之所以织得密、织得牢，背后就是党组织的触角是真正的扎进了群众的中间。他就说了，说他们呢将会继续坚持把组织建在一线，力量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机制严在一线，技术富在一线，统筹体制内的力量、党员力量还有社会力量这三方资源，推动基层治理从传统管理向多元共治、智慧治理进行转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了，洗的勤吧掉的多，洗的少吧咱们的头皮又痒又油的啊！这眼瞅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然后发缝也是越来越宽了，怎么办呢？哎，各位别着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哎，很多人都在推荐的一款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啊，不仅能够做到头发清洁，更能够从根源上重建我们的头皮环境。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长发小寨这三大王牌洗发水，再加上养发乳，大全套啊，官方旗舰店168当天啊，还得卖到285块钱呢啊，618当天卖到285。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四大正装一共148元，这个价格优惠吧，我跟你讲没完，前50名下单的话，额外再赠送你正装同款的洗护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出点头，你到手足足八件套，你这个价格，这机制，别说是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的啊，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发缝比较宽，发际线后移的朋友们啊，包括咱们头皮屑比较多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了啊。办法很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洗发水千千万，为什么是唯独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它能够被很多人选购呢？我跟你说，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了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们这是离开了长发村就发酵不出来这瓶洗发水了。长发村的龙身米，还有龙脊山的山泉水，还有瑶寨的非遗工艺，这是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款洗发水里面啊，它还有二裂酵母。说到这个二裂酵母，就雅诗兰黛小棕瓶里面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就是二裂酵母，用高奢级的原料来养咱们的头皮，养咱们的头发。您用一次就知道了啊，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这种感觉。平常一套要卖到300块钱，这已经不算贵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出头啊，比超市买一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可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不管你是自己用也好，送爸妈用也好，或者是当伴手礼也罢，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我跟你讲，100出头你能带走八件非遗的洗护好物，所以朋友们抓紧下单吧。做回自己可不可以，是不是我随便你做回自己。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呢，随着元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顺利领取了不动产产权证书，那灌南县带建筑物挂牌房地一体不动产首次登记实现了零的突破。面对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既有建筑保留与土地要素保障的复合难题，县自然资源部门他们也是主动的破题，通过创新采用了土地现状交付、地上建筑同步挂牌出让的处置新模式，成功的为这个项目的落地扫清了障碍。这个创新举措是灌南县啊，他们持续破解工业企业的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成果，也为同类企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办理样本。工业企业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成因也比较复杂，一直都是制约企业融资扩产的堵点和痛点。近年来啊，灌南县他们高度重视，积极地回应企业诉求，在2022年出台的《灌南县关于解决工业厂房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这个基础之上啊，2026年又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数据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四部门联合制定了《灌南县化解规上工业企业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的范围、处置的流程和办理的实现，形成了更加系统、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体系。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为企业解困注入了强心剂，让历史遗留问题不再遗留。元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竞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且他们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个合同呢，是灌南县首笔带建筑物挂牌出让的合同，出让地块上有保留厂房的建筑物。为了解决企业的办证问题，按照尊重历史、依法依规、便民利企的原则，灌南县构建了多部门协同办理机制，由县数据局、住建局等部门逐项的核实建筑规划合规性、工程建设质量、消防安全等关键指标，并且在灌南县工业企业带建筑物挂牌申请不动产登记审查表联合签署了审核意见，完成了关键要素的前置把关。联审通过之后，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企业开设了服务绿色通道，配备了服务专员，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实行免预约、免排队、即来即办，最大限度地压缩企业的办事时间成本。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最近呢，我们外场呢一些直播的场次其实是没有停的。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

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进行咨询和询问的话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包括我们的外场直播，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首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854531123，这是我们交广啊广播间的一个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首先呢，大家可以点击搜索，打开啊，先打开抖音，点击搜索一下静静楼市。那我们的视频号呢叫静看楼市，两个号其实名字非常的相似啊，发布的这个视频的内容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各位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因为有一些朋友还是蛮爱关注视频号的，他觉得这个好去转发，对吧？那抖音的一些朋友呢，可能相较来说呢年龄更小一些些这是我做了2年的这个抖音直播我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真的就你会发现，特别是做房产，做这种大宗商品的，还有做一些就是可能整个总体的一个成交，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哪怕说我是黄某金啦，或者说房子啊或者说汽车啊，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啊，一些可能我需要交易上来，我是需要那个一下子要掏出上千啊上万，或者说到那个几百万、100多万这种、200多万这种类型价格的时候，我发现视频号啊，包括小某书，可能相较来讲，它的一个整体的那个观望的人群，它和我们的抖音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啊，就是看自己的一个喜好吧，就两个号啊同步，反正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大家可以选择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受大家的一个电话。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咨询和交流。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房子想要去买啊，或者说有一些房子想要去卖啊，还有想租，就这样类型的，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烦恼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好吧，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在6月份的时候哈，其实连云港市场就已经有相关的退房公告了。那退出来的一些房源呢，相较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城区的，有一些是凤凰板块的，还有一些呢它是属于猴嘴片区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就退出的这个房源，首先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区，像翡翠朗庭啦、康泰学府啦、凤凰雅苑，都在这一次的一些退出的房源当中，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翡翠朗庭，翡翠朗庭这一次退出有4套房子啊，它退出的这个房源呢，均价参考值都是在12900、13000，就这样一个价位，都是115个平方小户型哦，还有一个大平方退出来的219个平方，应该是叠墅啊，它是3楼，应该是上叠。它是上顶哦，它退出来了，单价在14500哦。翡翠朗庭，稍等啊，我看一下，翡翠朗庭这一套上顶单价在14500啊。哎，这个价格，它比他们洋房一楼带院子的价格要划算呢，要便宜啊，不能说划算，要便宜哦。楼下一楼带院子还要在15000多嘞。当然一楼带院子的它还带一个地下大的一个地下储藏室。翡翠朗庭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小区哈，就是这个小区呢，它就是如果说我是住在苍梧板块的，可能我想在附近周边我去买一个改善型的住宅，那当然我周边也有这样的群体，就是什么呢，他们的公积金很高，然后里面的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足，他又在想，那我这个钱我现在该干嘛用呢，他就想，那我去买套房吧。然后因为有一些是住在苍梧板块的朋友嘛，他会说，那我去凤凰板块买套房吧，就是离苍梧板块近一点，那可能他的孩子就是在苍梧东校区上书包的话，那他在凤凰板块去买一个就是那个中级改善的啊，做这种类型的一个书包的这样类型改善房，然后可能就会考虑一下，要资金又比较充足的一个情况之下，公积金啊，他内部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选择
翡翠朗庭，因为我周边确实有这样的人群。哎，之前他关注190多平小户型，大户型没有了，然后现在竟然还退出来这个平方啊，就是如果说各位对凤凰板块有这样的一个上跌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不好？因为这个房子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蛮有信心的，可以给大家去叨一叨这个价格。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康泰学府啊，康泰学府作为老城区来说，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他就是老早之前他很喜欢康泰学府，真的非常喜欢哦。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他之前呢就是对康泰学府还是很感兴趣的。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康泰学府退出来的是两套，平方大小都是在111个平方左右的啊，一个是7楼，一个是6楼，均价的话在16500到16800，康泰学府。楼层的话，7楼、6楼、7楼这种16000多，他退，那还蛮厉害啊！我不知道是谁的房子啊，但是他能把它退出来，证明还挺有实力啊。然后那个16500，目前康泰学府啊，有一些这种所谓的特价房，他们家不出什么功底啊，名词不一样嘛，名头不一样，他家出的是特价房。就是大概一个均价是在，应该是在115个平方大小，也是我小户型的，均价参考值也就是在11000多吧，不到12000，11000多，我没记错的话哈，是这样一个价格。康泰学府，总价的话，相较来讲，买洋房嘛，在老城区、天然区板块，你去买这个延安校区的这个单书包，对吧？相较来说呢。确实去化也有，也有一些就可能是看好康泰学府这个位置啊，想要这个初中的书包，再加上又想要洋房又想要新房，在这个老城区区域位置他又很喜欢，那他可能就下手了。有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110多平三室也是够用的。其实康泰学府它的有一些户型也还行啊，也还是不错的啊，也是那种阳台对吧，连接着就是客厅连接着咱们的那个次卧室啊，也是阳台互相连通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片的一个玻璃啊，就是整体来讲呢，有些户型也还不错啊。就是如果各位有关注康泰学府特价房的话呢，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去他们那个售楼处现场去聊一聊。好，再来关注还有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是在猴嘴啊，也是由国企来进开发的，新海联来开发平湖里。平湖里这个小区呢，它首先环湖啊，听到湖嘛，有湖这个字嘛，小区内啊，环湖，一是环湖，二呢这个小区内它还有别墅，有洋房啊，有高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叠加的，比较传统式的一种叠加型的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小区。平湖里呢，它的一个叠墅呢，说实话下叠院子没什么，院子啊，院子小，很小，它有点像云亭水岸，云亭水岸它其实院子也小，对吧？叠墅类型的它也很小。再来看一下退出的这个房源啊，像平湖里呢，目前有退出137平的啊，还有退出这个191平的，均价说一下，有一套137平均价在7700，191平均价是单价是在6700，就这样一个房子。各位如果说在猴嘴片区工作的啊，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在猴嘴片区工作啊，然后呢，你又觉得说我想去买国企的房子，又是现房啊，又想买这种大平层，环湖而建的。对吧？那品质相较来说呢，就目前在猴嘴片区来讲，相较来说还行啊，因为它那个整体小区毕竟国企嘛，它的一个管理肯定不会差啊，国企来建的这个房子。这个小区目前来说，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层，我不是很建议在这个小区买，因为性价比一定是没有周边其他的猴嘴片区板块的来的高。但是如果说我是想买一个新房，这种叠墅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湖里它的户型设计啊，叠墅这种类型也还不错啦啊。相较于同科汇丰小镇有一些这种联排的产品啊，它产品系不一样，一个联排一个叠墅嘛。但是同科小镇，我说实话，它有一些联排类的产品户型做得很差，虽然说是联排，但是说真的，一进去开间要开间，开间没有，那个要那个采光，采光没有，
要大片落地窗，大片落地窗没有啊，要三波两枪，三波两枪没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可能你需要花费建造，就是重新改造它的一个成本也蛮高啊，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我买一个一进去很亮堂，开间比较大的，阳窗户呢整体的枪就是那个窗户和墙的一个比例，它相较来说也是很 OK 的，这样类型的房子其实省心。因为一进去哈，你会发现这个格局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有一些房子不要看它说是排屋啊，就可能单价也比较划算，但是真正的还是要去房子内部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啊。好，然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优步啊，在后台私信我了，我刚看到你了，是不是？他说优步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单价？优步学府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啊？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先告诉我一下，因为优步学府这个小区其实它成交量不多，作为这个凤凰板块来讲啊，它的成交量不多。然后像高层啊，哎呦，装修过了没有啊？装修过了吗？这个小区目前的话，你稍等啊，我看我能不能，哎，我这里查不到。你稍等啊，我这里查不到，但是我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成交的一个数据啊。稍等，因为这个小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相较来讲它往下降的这个幅度是比较慢的。一个呢是它的房龄啊，相较于周边来说它会略微新一些些，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小区呢相较来讲呢，其实在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做的品质还是不错的，有些户型啊整体来做的相较来说也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要问优步学府，稍等一下啊，我帮你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9000多他得要吧，9000多块钱左右吧，像参考一下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小区，像铂金公馆更便宜一些些啊，可能7000多啊，8000多，还有像那个凤凰，对吧？凤凰新城那个1237，相较来讲的话，可能27它价格会更高一些些。那相较来说呢，就是优步学府的一个高层，它的一个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当然后期还要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后期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因为我换的是手机，就是我自己的手机在直播，然后呢在我自己手机里我是能看到的哦，这个手机是快没电了，我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留言互动用的，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吧，然后我去找一个就最近的啊，一个最新的一个成交，然后给你说一说好不好。因为说实话目前二手房的一些价格呢真的是看房东的一个心态的，就包括像四亿金辉也是同样的金辉集团出的产品啊，然后他们在这个万达板块出的这个小区也是高层，然后人家也是精装修好的，卖个8000多啊，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小区整体的一个均价参考着可能是在10000出头，但是呢这个也要看业主的一个心态，9000到顶了是吧，他其实也要看一个心态的哦，看业主一个心态，有些人他可能卖10000几11000，有些人我就卖在8000，我想急于出手。其实可能卖在8000的这一波朋友呢，他可能是一手房东，我之前是4000多拿的房子，第一手房源，然后我卖个8000我还赚一半。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在7000多8000左右上的车，然后呢他卖个8000他其实是亏的，这么多年一个还房贷的一个利息的成本他其实是亏掉的。有些人可能还在10000出头上的车，你让他现在寄希望于卖个8000给你，我觉得目前来说相较于就是我刚刚说的万达啊，四亿金辉这个小区来说，可能大家还是觉得我先卖在一个均价参考值来看一看，在10000几啊，可能也会有。那优步花园呢，它在的这个优步学府啊，不是优步花园啊，金辉产品还是蛮多的，火嘴也有，凤凰板块也有，万达板块也有，对吧？那名字其实也蛮相似的，优步学府、优步花园、四亿金辉什么各种啊，就是再来说一下刚刚这位朋友在问到的享受生活这位朋友啊，他问到的说他的优步学府啊，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其实凤凰板块我们昨天有在聊啊，这个板块呢目前真的还是蛮很缺产业啊，非常缺产业。如果想要让它真正的继续发展，我还要看就是上边就是该怎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位的一个决策。如果说能把南部
那一片的一些这个文旅能给它结合起来，给它打造好，我觉得也行。但是现在那一片呢，真的没有过多的商业，没有产业，没有啊，然后可能hospital 它也没有，是不是？然后可能就有一些社区型的一些 hospital 它会有啊，但是真正的达到三甲往上呢，它可能还得要往人民医院走，或者是妇幼保健院走，在那个片区板块嘛，可能能囊括包含嘛，因为它在比较折中的位置，它距离万达，包括距离这个五岳，它可能相对比较折中啊。五岳它有三甲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那个万达呢，它有三甲的这个人民医院，所以呢，就是它们。

0: 没有自己的比较大的这种这个伤这个 hospital 过来，他就是啥也没有，可能入住率也不是很高，目前入住率能在40%啊，能有啊，我觉得40%可能都说有点多了吧，30多40左右吧，差不多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居住人口。虽然说房龄都比较新，相较来说它其实就是居住区，相较来讲房龄略新一些，再加上这个入住人流达不到啊，书包虽然也在，但是呢好像给它的一个加持度也没有那么的大啊，目前来看，因为新的一个书包嘛，再加上周边可能还有几块住宅地还没有拍啊，甚至可能去年还有一些拍好的地又退回去了啊，就各种情况嘛，导致那片的这个房子价格啊，确实，你说优步，我说实话哈，如果说哈，万达片区板块人家的这个临港实验的书包，我现在可能7000多、8000多、9000多，我目前如果能买到的话，凤凰板块它的房子价格它可能还要往下调，这种高层类型的，还有一些回迁房也在那片。对吧，明星花园啦，凤翔民居啦，也有部分的一些回迁房，他可能往那一片，然后他再往下去，他可能还要再往下去调一调。嗯，这个板块如果说你想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把这个房子的价格啊，你先看一下整个小区，先笼统拉一下整个小区目前的一个挂价跟你类似的一个房子，如果你想走卖的话呢，我建议你啊，你可以走，特别是高层啊，因为那个它还有叠墅嘛，对吧，也有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嗯，其实叠墅产品在凤凰板块相较来说呢卖的也比较好，参考一下翡翠朗庭之前这个小区出来叠墅啊小高层洋房产品之后，他们家叠墅卖的是最快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这种稀缺型的，紧接着可能才是小高层的这种小户型啊，就可能110多平那种小户型，二楼的三楼的，它相较来说卖的会更慢一些些。然后凤凰板块呢，就是目前来说啊，如果你是叠墅类的一个产品啊，房龄相较比较新的话呢，住在那我认为也 OK 啊，当然，前提是你肯定不在这儿不止这一套房，对吧？然后其他的话，我建议能想出手的话，可以给它出掉，看看这个带价格吧。因为现在各个区域的一个高层价格，新房子高层的价格其实也在做调整。你看紫金桃花源它的高层，对吧？交1万抵20万，相当于是我总价算下来就9000出头。一个平方，然后万象紫东城也是在凤凰板块这个区域，也是新房。万象紫东城作为这个房龄很多啊，他们自己开发商自己都讲啊，要按这个5年来卖啊。当然我是去年来聊这个话题的，按5年来卖，今年第4年还剩4年。那你说1000多户，虽然有精装有毛坯，但是洋房卖的也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小区洋房其实卖的是很快的，然后紧接着现在就是大高层，他们家的一个去化其实。也是9字开头啊，对吧？又99万的总价，99万的，所以你要想抵得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小区的话，我觉得房龄你首先也不太占优势，二呢区域位置其实也不是很占优势。你寄希望于什么呢？你能把它出手掉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其实这一片区的二手房卖的也不咋地啊，它的一个成交量啊，可能也不咋地。你看吧，就是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吧，回头给你看一下你们小区内其他的一个挂价吧，好吧，一会儿再跟你来聊，我们进节目的下半段。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一去二三里，楼盘4-5家，户型6-7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才说哈，说这个优步啊，有个朋友说那9000他都到顶了。哎，我刚刚其实真的我，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我言辞当中的欲言又止啊，就是能卖抓紧出手啊，在这个特别是你是高层的情况之下，在这个区域板块内啊，有一些这种刚需的，他可能想要苍梧第三教育集团书包的，但是我的入门门槛，购房入门门槛又是比较低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假如说你又是精装修，哎，你的价格又是小区内就是很能打的那一波的话，我相信你出的应该也是挺快的，不好出的，不好出看价格嘛，对不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一些中介的朋友在啊？如果有的话，我想问问，上一次8000多的那套四亿金辉房子出了吗？应该挺快的吧。包括我最近还看一品院有一个小区，小高层，它还不是顶层，它是次顶层，一共17层总高，它是16楼的，它单价卖在8000多，110多个平方，我没记错的话，8000多。他当时好多中介我看了一下发了那个绿泡泡，当时他们就说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小区里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套，卖了之后呢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再出这样类型的一个价格，我不信，我不信，因为毕竟一品院它那个房龄啊它也在那儿。然后相比较来说呢，我说实话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小区内但凡有一个人在刷盘，那后面一定也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房东，他也会跟风然后选择去杀盘，当然前提是可能我是第一波业主，我哪怕我往下杀价格我也是赚的，或者也有部分肯定也不排除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个价格，我现在在卖我甚至是略低于我之前买入的价格出手，但是也不是很好出哦，就是很多我相信哈也会有这样的一波朋友存在，包括苍梧板块也有大批这样的一些业主存在，因为房龄在这儿啊，房龄，然后那个其次目前大家对苍梧书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相较于2020年、2021年来说它降低了非常多，有些朋友甚至现在觉得我上衣服小也很好，我上三服小也很好，甚至我上那个联网实验我觉得目前也不错啊，虽然代课老师多一些些，但是保不齐人就是奈何不了人老师抓得非常的严呢、啊。就目前我知道的临港实验的老师抓得非常非常的严然后还有包括像那个解放路也是老牌教师老老师，就是很负责任，就是这样类型的好多一些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也不卷了，就我也卷不了了，就甚至我在小某书上我最近一直在刷有些朋友在发就是想在看房子嘛，但是下方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在下方会留言说其实我现在反而不去鸡娃，就觉得就是好多一些会在讲哦，就是还不如说鸡娃的情况下还不如卷我自己呢，就我自己帮我自己的工作给他做好，然后卷我自己呢，因为毕竟对吧，就是好多现在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心态了，就我想可能东区的一些家长相较来说他可能还要再卷一些，然后西区的我看到的大很大片的一些这种教育补习啊各种啊，其实真的很难招再招到一些学生，因为很多家长一现在当下的经某季的一个环境的原因啊，大家一个收入的一个缩水，然后家庭我的一个开支，我的孩子教育可能就要占我大部分，有些家长会说我孩子上个高中我要花个10几万出去，一年可能都要花10万块钱出去，那一年在连云港你赚个十，我就不说多少钱，我就说一年你赚个10万，你在连云港你的那个看着年薪好像觉得不多啊，但是你换算到你每个月当中啊，你每个月当中其实算下来也是大几千的一个收入啊，在连云港来说对吧，大几千的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算比较高了，但是你大部分的收入你可能需要放在孩子的一个教育上，真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说实话就我现在其实也蛮能理解一些家长花了大把的投入资金，最后孩子就是你懂吗，就是哎呀那个成绩可能不能说不能看，可能达不到他内心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这个崩溃的状态，我现在他在崩溃，压力在传导给小孩，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千秀。

家都好好活着吧。就是目前现有的一个经济大环境当中，大家都是身体啊健康首先第一位，其他都是其次，都是其次啊，然后再快乐开心，其次都是其次，鸡不鸡娃，对吧？先看自己，先看看自己，好吧。现在还有没有以旧换新了？目前没有了。以旧换新的话，城建目前暂停，但是已经在网上报了。报了之后呢，要看什么时候批下来。说实话，我觉得批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认为应该不是很大吧。怎么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目前城建要换的以旧换新的四个。

楼盘，给大家点一点啊，给大家来点一点啊。首先是万达，那个不是万达，叫花果山大道东边，一共有三家楼盘，一个是靠近我们电视台非常近的金海福邸，金海福邸没什么房子换了，高层收走了，洋房换了60%-70%，叠墅几乎换完了，没了，对吧？然后再来看，往这个南边走一走，花果山大道啊，再往南走一走，咱们有什么小区呢？有成悦大境、苍梧景苑。包括就是两个小区，对吧？那苍梧景苑作为洋房还蛮多的，还有小高层蛮多的一个小区呢。整体来讲，它的一个户型设计还是很中规中矩啊，方方正正的，不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概啊，它的一个去化也是7788，然后就是成悦大境，成悦大境可能略微还有一些，但是成悦大境现在有公底房，各位再来看，便宜的。然后再来看西区也就换新，再换的是金凤小区。金凤小区这个小区呢，我说实话啊，这个小区我进去过，我当时专门去看过，因为我对这小区不了解，我当时专门我去看了一眼，我去坐了个电梯，我就是上去绕了一圈，然后我发现这个小区虽然说大高层，但小区内部的一个车位配比不错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楼层，它还送很大面积的一个露台，就是。但是奈何不了它的位置啊，位置在老城区啊，啊，相比较来说呢，也就换新。你说我再换，我还换什么呢？金海福邸几乎没房，苍梧景苑好的楼层的一些几乎也去7788，然后再换什么？成悦大境和金凤小区吗？就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又出来了公底房，就是你知道今年出了很多啊，也确实大批量的一些公底，但是公底房大家也不要想象出公底房我一套房能给你省个几十万啊，不可能。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些公底房呢，可能有一些能给你省个万把块钱啊，小几万可能会是有的，目前我知道的还省的还蛮多的，可能一平方能有个多的哈，一平方可能能有个大几百啊，几百就核算下来可能我几万块钱就是总价。我相比较在售楼处去买啊，目前我知道的有一些，当然我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啊，就这种这个我就不好多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以旧换新，如果关注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来锁定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看看啊。是吧啊，你看我刚刚还在讲呢，我说哪怕说也就欢迎他没房子换了，然后咱们住建的这个领导，然后那个做宣传的啊，咱们的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其实城建控股下面的项目是没有房子了，说就剩下金海福邸还有90套，然后金凤小区大部分也是被公底了。你看那所以也就换新，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房源，然后其他几个国企也没有什么房子，也就换新没什么房源，对吧？那就是也就换新没什么房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还能开展起来吗？我觉得应该是开展不起来了吧。好 ，OK， 可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明天可以来把标题写一写，换成这个来讨论。感谢张处给我们提供节目的这个主题啊，还有每日一问，万象去哪了？万象城啊，万象城应该不来了吧？应该不来了啊，这个，哎呦。这个他不来反正有别人来，他不来的话，但是今年我们连云港确实有一些这个商业性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蛮洋气的，像那个酒喜会啊，就是金鸡他们来操刀来执笔，然后来去做的执行的这个酒喜会啊，首先一是酒喜会刚跟你讲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精英的一个商业，精英的商业的话在今年下半年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应该是有动静的啊，应该是有动静的。然后酒喜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可能会来铺开投入来运营吧。今年我觉得应该不大现实，能快的话可能赶上年底啊，因为它毕竟首先一要进行招商，二招商过来之后铺子还要再进行一些装修，对吧？装修完之后它要做一些这个运营的规划。那我觉得快的话，你像8月底。才给他交付过来，然后我整个所有的一些装修加上一些整体的包装算下来，我最快我觉得到年底，我觉得大概率可能要到明年

的，哦，药企来做的，这个意义不大，早就已经开始了呀，已经有必胜客老乡滴入驻官宣了，是吧？哪里有必胜客老？你说的是哪里啊？兔子，你说的是哪个商业体啊？官宣了，不会是酒企会吧？啊？你说的是酒企会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康源那一片？康源华府七万方是的，是的呀，是他康源来做的呀，就是这个商业嘛，医院对面。哦，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是吧？那应该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说的是康源华府那片的那个七万方的一个商业啊，哦，对对，就是这里。那片其实我说实话生活挺方便的，我觉得，我说真的，我觉得比八七那片生活方便，你们觉得呢？就那一块儿，对，康源不是那个源哦，不是个源哦，对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套退房的房源，刚刚一直在聊退房的这个事情嘛，啊，还有一套退房房源是凤凰雅苑的，凤凰雅苑呢，它这套退的是124平的一个住宅，是13,80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我们的广告进来了，然后有些朋友就在说啊，说这个康源华府那片啊，就是康源自己在做的这个商业体，那片那个商业呢，其实我认为做的蛮好的，就是那个商业做的真的蛮好的。然后那一块的话，我刚还在讲呢，我觉得这个片区板块，我觉得比在八七那片生活要略微方便一些，大家认同吗？像那个高新云锦啊、学院府啊，包括康怡华府啊，就在那个周片环四，包括人民医院的高新医院区，也在周边离得非常的近。那个片区板块呢，就是相较来讲啊，就是大家当时买入的价格也不低哈。就是12,000多啊，13,000多啊，入手的，甚至还有一些14,000多的啊，就更高的一些入手的，啊，都有的。但是那个片区板块呢，说实话，它的一个商业啊，架起来之后啊，它一定是能够撑得起来的。因为对于二手房市场来讲啊，就我刚点的那三家小区，二手房市场当中，像那个高新云锦和徐院府，它的成交量是能够顶得上来的，没有问题的。包括像周边其他的一些，包括四季青，因为休息宿舍更不用提了，这样类型的港丽呀，对吧？这样类型的一些小区呢，就是更 OK。然后再加上高新云锦南侧呢，它还有一块金海拍的这个地，这块地虽然不大，但是后期它可能会做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这个产品。那它这一片区呢，可能又会囊括了一些消费能力比较强的人啊，会在这个片区板块。所以这一片的一个商业啊，是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大问题的。它有这个人口人流量的一个支撑，没问题啊。所以今天还有朋友在聊呢，说今年有哪些商业啊，它是能够起来的。其实今年有些商业呢，我觉得不得不提的一定是酒企会，它是板上钉钉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我在昨天开车其实去九月府那个路上哈，我当时看了一下它商业体的一个外貌啊，从北往南开的时候往前走，我就说哎呦，它的这个外立面还蛮像一艘船的，就像又是白色嘛，大家有这个感觉吗？就特别是看它的一个沙盘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得出来，它就像就是像一艘船，就是那种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还蛮清新的啊，就这种感受。它这一片呢，后期是和九月府这个住宅同步来进一个交付，同步交付之后呢，我相信东区片区啊这个板块啊，如果想做

手电经济的话啊，东区片区这个板块，我相信它的一些这个消费的这个人群啊，包括过来这个手电经济这样的一些这个商业，应该也不会很差，不会太差，哪怕说是家得福来。我也给大家先打一个预防针哦，这个预防针得先打。如果说哈，最终哪怕是家得福过来，但我相信他在来的这个品质他也是不一样的，他应该也是会做那种比较中高端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品质，因为这一片区的这个人群消费力是不错的，就是真正的其实东区确实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今年酒喜会，明年平高商业，后年可能是精英商业，明年平高商业，平高商业我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嘞，你听谁说的呀，水木清华，我真还没听说。但是这个精英商业你说后年是精英商业投入使用吗？还是说后年精英商业才开始建呢？就这个话咱可以聊一聊。精英商业它也不大，四万方，还没有万达的一半大，就万达可能十万方吧，它大概在个四万方左右，而且四万方里面它我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新的规划是什么，因为他们家规划是改了一版一版又一版，就是我之前看的版本压根都不是它最终落地的版本，所以我不好多说。我之前看过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有写字楼的，包括之前其实出的那一版，我相信网传也蛮多的，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啊，它是有写字楼，然后还有酒店啊，就这种类型的。但是后期我又听说的一个版本是什么呢？说是有这个，说是可能没有我刚刚所说的写字楼，它可能会有这种会建成类似于小万达的那种，就是传统式的嘛，精英的传统式这种商业体嘛，就什么一楼啊，可能是一些。你知道就是顶楼啊可能是吃的喝的小孩玩的啊，什么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是一些服装或一些这种那个这汽车的一些展览啊，或者是电子产品啊，就是零食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区域，它还是传统式的一个这种商业体。其实商业也不大，只是说平高金融城 B 区商业综合体四点一万方。平高金融城 B 区，我说实话哈，你逛街你会往平高金融城那儿去吗？我说真的，就是我们单位之前当时是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去买那个什么有机的啊一些这个食品，就跟我们讲是在平高金融城什么你所说的什么 B 区 A 区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就是发就有同事发了那个进入的一个路线图，我就在想，我就去一个商业我去买东西，

还需要你去发这样的一个路线图给我，就证明这个商业一定不好逛。然后果不其然，我到那之后我还绕路了，你知道，我还迷路了。我到那之后车停下来，我找不着了，然后还打电话给买过的、给来过的一些同事，我说到底在哪里？视频，然后找才找到。所以你说的这个平高，平高金融城商业综合体，我觉得一不好找，太绕了，太绕了。高层又有写字楼，又有办公，下面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商业，然后里面买个东西，我进去我都得要七拐八拐的，我拐进去，我都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住在周边的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方便的话随意，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不住在平高金融城、花果山大道东这一片区的一些朋友，你们要想逛的话，我认为你们首选的肯定会是万达。然后其次呢，当九喜会起来之后呢，离其实也不远的，就花果山大道一条路嘛。等九月府后面把这个今年把这块路通往花果山大道这条路给它修通之后，大家再过去会更近。然后九喜会肯定也是你们想去逛的，因为九喜会它的商业体定调已经定下来了，它要做高端的商业，就中高端的一个商业体，手电经济，然后对吧，就整体一个品质一定是不错的。那平高金融城我觉得排在后面吧，你要想去逛对吧，还不要再说平高它已经开工五年了对吧。好，然后还有再讲还有在说那边是徐汇新区香河的金融新天地，那边十层都是泛阳集团的是吧，泛阳集团啊，泛阳集团，行吧。好，我们再来关注啊，还有一个小区退房的公告。这个小区是什么呢？秦东门第花园。秦东门第花园这一套退出来的是23楼高层啊，94个平方，单价在9600，这个没性价比啊。这个小区退出来，我相信啊，关注的人应该也不多啊。这小区其实位置一般，然后书包没啥。你这个高层才94个平方，你94平，你高层公摊我再摊一摊，对吧？9600多一个平方，这个性价比不行，这个 pass 掉吧，我替你们 pass 了吧。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关注翡翠两亭、康泰学府，包括凤凰雅苑之前退出的。平湖里，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是在猴嘴片区生活的，或者说在那一片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区的叠墅产品啊，我觉得是还蛮稀缺的，至少在这个片区板块来说，可以先去关注一下。户型相较来讲，比有一些的排污产品它还要好一些，是这样子的啊。还有朋友在讲啊，说 A 区是市区最高的纯写字楼， B 区才是商业综合体啊。但是 B 区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什么呢？我说实话，它平高金融城 B 区它这个你说的商业综合体它到底有啥呢？我跟你一说，我今天下班我都想去看一看。我就是觉得不好逛，单纯觉得不好逛，会迷路。还有朋友在说6900都得砍一刀，哪个6900啊？你说那个秦东门第花园是不是啊？6900都得还砍一刀，哎呀我的天。我说实话，秦东门第花园这个小区它的这个区域位置，我最近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小区，虽然说也是在很西边哈，但是呢这个小区人耐不住，它的价格真划算，真香啊。人家的别墅啊，带个院子的，240多平，总价才80万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我的天！你说这个你这跟比价格，你说谁能比得过他呢？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是在西区，在西区的话，人家距离那个四季农贸市场也就是2公里的一个路程，然后在那一片的话，你也不用考虑书包。其实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我80万我去买一个别墅，240平的，多香哦！然后其他的都是小高层，8层、11层的小高层，均价也就是不过在3500呀，而且那一片人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吃喝都有，他不是说很偏，我八竿子打不着，我外卖我都叫不到，不是，人家那边吃喝的人家都有门面房啊什么的，你甚至你还可以能赶集，你知道吗？你甚至能赶个集，就是赶集好像都是我们小的时候一个回忆了啊，就蛮好的呀。我觉得这个单价3500，我甚至我市区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家因为小朋友现在在上学，他就跟我讲，那
但凡他小朋友就是那个上到高中如果住校了，他就要往这边把叠数给他买了。太可惜呀，他现在小朋友刚上小学呀。然后他说但凡他现在是高中他住校了，我现在我真的我都能再让我把叠数买了带个院子，小孩放个假你说回家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真的就是还很接地气啊，就是就价格又划算。在市区你这个价格80万你上哪买叠数去啊，对不对？你连你可能有些房子你连他的高层你都买不了。未来城现在没有声音了，上都未来城啊，上都未来城的话今年他们家一期的资金应该是凑齐了的，一期的话整体的一个交付应该是没有大问题吧。哎，我一会儿来问一下咱们那个住建的领导，回头了解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然后那个二期的话后期可能那个要等一等新的消息啊。有点底商说估计和大部分高楼一样啊，空置率很高。嗯，空置率高也很正常了。精英商业到底建不建呀？德国奥乐奇呢别又是狼来了。精英商业哦，精英商业他们说建，说下半年建，然后我们下半年也在督促，如果他不建我们第一个直播间炮轰好不好。就你们就是他们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毕竟作为一个官媒哦，就是既然他们说建了，所有的一些规划都上报到集团了，然后后期如果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他这个话都已经放出来了，然后再不建的话，我觉得我们在直播间不单单是广直播炮轰，我们又会发视频去炮轰。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可等哈，就今年下半年可等。万象城还来不来？万象城应该不来了。说狼来了都十几年了，不缺这一年是吧？都十几年不缺这一年。刚刚你说的哪里的叠数3000？不，那叠数不是3500哦，那叠数它不按3500卖哦，它按套卖哦。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我看一下啊，如果它240个平方按3500一平来算的话，它还要84万。但是我说的这个它。是在80左右还送你一个车位，就是说他的叠数是按套卖的，他压根都没想过是要去按照平方大小给大家来卖的。我说的平方大小3500，他是小高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价格。然后人家的小高层你知道吧，虽然做的是传统式的一个户型，但人家这个你奈何不了，人家还有小区还有自己的一个物业啊，他还能去给你做一个相关的管理，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区是没人管理的一个小区，而且是24年的新小区，24年交付的次新楼盘的小区啊，也就是不过才交一年多的时间，次新楼盘还有物业费就1块左右，就这种小高层叠墅也是一块也是这个价格。他们家自己家开发商都把叠墅给他留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是

0: 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

0: 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国、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7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一项重要命令，足以对人民军队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从这时起，创立整整十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有了南京政府认可的身份，给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为集中精力抗日打下了基础。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来龙去脉。当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由于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已是疲惫之师，装备简陋，补给不足，弹药粮食非常缺乏。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的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自1937年2月起，初步统计，南京政府每月拨付给红军的经费不低于30万元。1937年4月4号，叶剑英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西安行营答应拨10辆载重汽车给红军运送粮食，所需汽油由他们负责，日内先给数量。4月7号，周恩来回电中强调，红军以后全都用现金买粮，不得募捐。其实红军改编国民革命军一事，早在1937年春国共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正式的提出。国共两党围绕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问题，于1937年2月至8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谈判，其中一些细节鲜为人知，甚至充满了戏剧性。1937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共关于举国联合抗日的5项要求和4点保证，其中4点保证的第2点便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谈判中，双方首次对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接触。中共代表提出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辖军、师、旅、团，具体计划编4个军、12个师、36个旅，4个军的军长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贺、刘、徐、

都是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林彪曾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则说，委员长根据抗战的需要再三考虑决定，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共编15000人，两个师直属军委会领导，或归西安行营领导，军官配备，除师长由你们派，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由于双方的要求相差太远，根本无法谈拢，因此都表示回去商量商量再说。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说，昨天顾主任提出的两个师八个团的编制数太少，而且军官的配备也不合情理，我们已向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做了汇报，为顾全大局，我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由原来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24个团，共计7万人，四个师的师长仍是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师上面设总指挥部，军官人选由延安选派。可以看出，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四个军十二个师是留足了余地，按每个师10000人计算，不算各军和总部直属队，这十二个师也要12万人，而当时在陕北的红军满打满算也就7万人，还差着5万人呢。所以后来提出的四个师7万人的方案应该是底牌，但是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也不同意设总指挥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此时中共代表团再次接到毛泽东的指示，谈判不能操之过急，对蒋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多，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等人也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再回到西安事变前的态度，只要他们同意改编，我们就胜利了，具体编制及兵力的问题今后我们会想办法发展，老是纠缠在编制兵力的数量问题上也不是办法，拖长了时间，错过了发展时机，对我方的损失更大。中共方面于是做出了让步，1937年的3月8号，谈判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红军编三个师，史称三八协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将近一个月的谈判情况与结果写成总结性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共5条，其中第3条的内容是，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国军同等待遇，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即6个旅、12个团，及其直属工、炮、通信、辎重等45000人，在3个国防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中央派人联络。就在三八协议草签之际，突然节外生枝，蒋介石派其心腹13太保之一的贺中涵前来指导谈判。根据蒋介石的最新旨意，三八协议根本通不过，因为蒋介石仍然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而且师上面不设总指挥部，两个师的军官全都由南京方面重新安排，这样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要去南京直接与蒋介石面谈。3月20号，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杭州与蒋谈判。这次谈判，蒋介石做出了妥协，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45000人，师以上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介石委派。1937年的6月，周恩来再次应邀赴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张冲、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在谈到红军改编一事的时候，蒋介石虽然答应给三个师的编制，

朱德为指挥人，蒋介石复电坚持原则，即只能设政训处指挥军，断绝给养供应，红军面临断粮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对蒋介石复电的对策是，如争取不到上述条件，红军即自行改编，准备七月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6月25号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中说，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1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000人，每师以编制14000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2旅2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2700人，其他编入师的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0000人，保卫队在内。红军改编是大势所趋，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宜早不宜迟。中共中央准备最迟在1937年8月1号自行宣布红军改编，国民政府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红军改编不能再等了。但是不久，形势发生了骤变。1937年77事变和813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形势所迫，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一事迅速达成协议。8月中旬，何应钦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就红军部队改编问题正式宣布，用现在115师、120师、129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所谓的主官亦改名换姓，是国民党忌惮红军将领的威名，想让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和各师正副师长用化名，如朱蹭碑总指挥、彭特利副总指挥。蒋介石8月18日至军令部长徐永昌电，列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化名对：一、朱蹭碑即朱德；二、彭特利即彭德怀；三、林玉荣即林彪；贺云清即贺龙；五、刘百成即刘伯承；六、萧格即萧；七、徐向谦即徐向前。这些化名实际上并未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委任了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每师定员为15000。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国民党军队自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陆军师有大、中、小3种编制，即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甲种师辖3旅9团，乙种师辖3旅6团，丙种师辖2旅4团。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般都是甲种师，而其他派系的部队都是乙种师或丙种师。国民党只给红军3个师的编制，而且是最小的丙种师，千方百计地限制红军的数量，可谓煞费苦心。115师、120师、129师这3个师的番号，原来都是东北军的。115师属67军，120师属57，129师属53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对东北军进行整理，将17个步兵师整编为10个，这3个师都被找借口裁掉了，番号撤销。据说这3个番号重新启用，给八路军使用，是时任财政部长何应钦的安排。8月25号，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旅、团一级领导干部也很快的任命，并于9月16号正式公布。8月25号当天，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通电，宣布就职，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沙。1937年的9月11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新的战斗序列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八路军总部改称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号，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的推，但此后仍习惯地称为八路军。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规模，而红军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也想尽办法在编制上做文章。这是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明争暗。红军改编之前，在陕北的红军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辖第1军团、15军团、2.4万人，红二方面军，辖第2军团、第6军团、1.15万人，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31军、1.48万人。陕北红军包括27军、28军、29军、30军、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74师等1.4万。 红军前敌总指挥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10000人，共计74400。国民党只给了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一个员额就意味着一份军饷，也就是说，国民政府提供了45000份军饷，那还多出来将近30000人。即便精简掉老弱病残几千人，还有2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怎么办呢？只能从八路军编制之外来想办法。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队和民团，人数9000到9500人，不在八路军的编制之。1937年的7月28号，张闻天、毛泽东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致周恩来、秦变、林伯渠的电报中指出，3个师45000人，另地方10000人，设立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按照这一设想，可以解决5.5万红军的兵。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国民党否定。这样，原来打算以保安部队名义留存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纳入八路军的编制，而八路军的编制不够，于是就采取了以下的对策：第一，每个师增设一个团。按照国民党政府给的编制，八路军每师下辖2旅4团，全军共30师6旅12团。八路军改编时，每个师又增设了一个团，115师为独立团，120师和129师为教导团，这三个团解决了好几千人的整。但是这三个团国民党政府是不予承认的。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的8月底，他率刚刚改编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东渡黄河的时候，遇到国民党军检查站的排查，国民党给的八路军编制序列里115师不设独立团，因此肯定不会放行。于是杨成武找到了686团的团长李天佑来商量，把独立团的人全都编入了686团，因为686团是正式编制，属于115师343旅，这样才过了黄。第二，是在师直属部队中做文章。根据国民革命军编制，八路军每个师直属队编有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也称特种。按说一个营下辖几个连，也就是几百人，八路军的这些特种兵营可都不是，都是团的架子。据开国少将王兆相回忆，他任师长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工兵营，主官不是工兵营的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这个工兵营下面还有3个营，一共1400人，其他的一些直属部队的编制也是类似，比如红27军改编为120师辎营，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120师特务营，也就是营下有3个营，这实际上是团的编。这样陕北红军大部分编入八路军3个师的直属队，但习惯上仍称部队原来的番号，比如说27军、独立第一等。工兵营、辎重营那只是说给国民党的。不久，原陕北红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八路军警备第1至第7团。因此八路军改编完毕，按编制上报的人数是4.5万人，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为改编之前7.44万人，绝大多数都编入了八路军，实际的数量应该在6万人以上。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蒋介石于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做出总的检讨，他归纳了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的原因，共4条，其中列为第二条的就是所谓1937年收编共军养虎成患，蒋介石对此懊恼不已。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声什么是更快乘风追查。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八集，
6: 在人心惶惶的第五天，运司的传单到了，定于当日下午，由盐运使司主持审听。

0: 两淮盐业工会申告陈情，由盐漕查院旁听督查监审。盐业工会推选的是大小总商以及散商代表40人，提前进入运司大堂。白红与史仲成也都夹在其中。不一会儿，盐院与运司的主要官员也按官阶高低顺序排着队鱼贯入场，个个心事重重，脸眉垂目，全场噤若寒蝉。
1: 严正大人，运司大人到。
0: 高普的话音刚落，两个身着大清三品文官朝服，胸前贴着方形孔雀补子图案的两淮盐政最高官员才从海水旭日大屏风后面踱着八字官步出来了。打头的是高恒，他右手持着折扇，左手端着翡翠朝珠，不怒而自威地踏上正座。卢宪增佝偻着瘦小的身子骨，掂着黑色圆形暖帽上的单眼花翎，跟在后头，在下手坐定。
2: 诸位同僚，今日本司约见盐商公所，所议中心是为商榷淮盐运输。运乃禅与销之桥梁，无此中心环节，售盐无法实现，行盐无法完成，故而今日论题至关紧要。所幸盐漕查院八荣坐镇，盐政大人亲自监察，大家都不是外人，贵有甚实情，就请竹筒倒豆子陈达吧。有高盐政做主，查院运司自有公断。
3: 高院长，陆御史，必会遵遵命。小白掌柜，现在就由你代为禀报，书陈上达。
4: 是。两淮盐商公所陈情人白红，给盐政大人、运使大人请安。
2: 免礼。
0: 白红起身，又抱拳环顾一周致礼。众人眼前一亮，白红本来就英武伟岸，加之今日衣着，几乎所有人对白红的印象都只想到一个词：玉树临风。
4: 小商遵大人之命，顶同仁诸公之意，特将两淮运盐实况呈报如下。
0: 白红先从颂扬当今万岁乾隆爷特别关爱两淮盐业，朝廷将两淮行盐专利交付扬州盐商的皇恩浩荡开篇，继而感恩高盐政的盐漕查院和卢建增的盐运史司，非但连能封列，立主弊绝风清，更加恤商之难，悯商之困。白红用高帽子从朝廷到地方点足之后，才从赞歌转入正题。
4: 100年间，我两淮每年上交国库银钱已上升至3至4倍，这既托福了本朝的国力昌盛，又表明了两淮盐务衙门的管理有方，自然也显示了历代两淮盐商对朝廷的忠心报效。然而这其中，我两淮盐商未报圣恩，未顾大局，默默承受了很多营运之苦。
1: 主考，康乾盛世，国泰民安，哪里谈得上什么苦？我看你分明是危言耸听，别有用心。
2: 允同大人，哎，稍安勿躁嘛。今日我运司来干什么呢？就是听意见的，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年轻人，3两棉花4张弓，细细谈。
4: 承蒙大人从善如流，宽宏海量。现在小商就向列位老爷回报运盐6大苦。
2: 说吧，有苦就诉吧。
4: 一是输纳之苦，有那一等虚役扣勒皮票，没引科费不等，他们私下里将节流叫做照看，

0: 将科联称为公侠。没引正己之外，我们盐商要外付银钱一二钱。二是过桥之故，有的官桥扣勒引票，没引科费数分不等，又有搜盐之费、买金之费，没引又额外加收费用七八分之多。
1: 屎壳郎打喷，满嘴喷粪。
2: 这三呢？
0: 三是过所之苦，还没经历称情，先有将情费、茶果费，一引各数分不等。此外，还有任谁都想象不到的缓情费、加窝费，没引又要在我们头上刮去一二钱不等。四，就是开疆之苦，每一步走去都得银子铺路，请求批复水城，每引数分不等，请求发给魏峰，每张数量不明，请求盖个印戳，又得付引钱数语。总之，每引开行费用高达二三千。
1: 这些科目未必实用，而且费用标准也不至于如此之高，分明是迈步不带尺，瞎扯。
3: 运统大人日理万机，底层的实事也不能事事过问，件件经手，是不是啊？
2: 所以八一二大人您不大清楚也属正常，不过白掌柜所言确实不谬，不信大人尽可遍访诸商。
4: 年轻人，凡是贵盐业工会想说的话都到了吧，可别从中贪污啊。
0: 五是官金之苦，盐船寄行所过盐道之挂号，营务之巡机官钞之验料，俱各有费，既上交地又有名目繁多的费用犹如虎口等着我们，诸如道费、每引钱语、侠费、每引数分、样盐费、每包数厘、查批费、每船数两，为数不等，一年下来又是数万巨金。
1: 够了，你这小子井里的蛤蟆就会嚼舌头，你说你聋子拉二胡竟胡扯了些啥。如你所说，我大清盛世不是一片漆黑吗？这不是亵渎圣上英明吗？高延长卢运使，这小子三年不漱口，地张臭嘴。

0: 为煽动反义，仇视和谐，破坏安定，图谋不轨，必加严办。
1: 大堂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看着高恒，不想八一阿的狠话没回音，高恒只是手捻着108颗朝珠，一言不发。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这宁静令人窒息地折磨着整个运司大堂。岸上，高恒眼仍未睁，徐徐起口：“
2: 苦，还六大苦。”小小盐商，瓷窑上的瓦盆还一套一套的啊。王总商，这小子瓢里头切菜使的是马蹄刀，倒是点水不漏啊。你以为呢？
3: 年轻人，你一苦诉苦，可有实质？
4: 有。
2: 谁？
4: 阳关批验使曾变态。
0: 污蔑，污蔑，纯属红口白牙，信口雌黄。
2: 运同大人讲的没错啊，你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本院就治你个诬告罪。
1: 白红就将曾变态擅自增收领号费、缉拿费、验带费、胡乱提升原有收费标准的违规行为一一揭发。
4: 像曾变态这等虚吏，私自截留，专一官之权，擅百家之事，定一以为十，居五以为二，完全是一只蠹虫，人人唾而求诛之。
2: 阳关之弊，如你所陈，非止一日。为什么直到今天你们才向本院本司举报呢？嗯，分明有诈。
4: 因为我们心有所虑。
2: 虑在何处？
4: 曾变态有人撑腰。
2: 谁？
4: 运同大人八一阿，他与曾变态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鱼肉盐商，分润盐利，穷奢极欲，腐化堕落。
1: 全场为白红的直白震惊了，一个盐商居然敢把矛头直指两淮盐务机关的第三把手。高恒脸色大变，从黑变红，又从红变白。汪应庚、汪廷章、黄元德三个老总商都叫苦不迭，江春也觉得白红为什么不含蓄一点儿。八一阿刚要发作，高恒已经先被激怒了，随即拍案而起：“
2: 白红啊，你好大的口气呀！在你眼中，我盐务衙门的高官显宦都成什么了？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诸位总商，你们说句公道话吧，小老儿耳也聋了，眼也花了，这位小老爹刚才口没遮拦说了什么，实在没有听清。”
5: 高延璋，白红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其实衙门作风历来廉洁，既有瑕疵也是极个别人极个别处，只要稍加检点就会做得更好。白红冲撞大人处，还望念及年轻，岂望海涵呐、
6: 白红冲撞大人处，还请念及年轻，岂望海涵啊。
2: 石总上，听说白红是你未来的女婿，你这个老泰山对她的陈述有甚评点呢？
7: 小商与白红虽说有可能成为翁婿，但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运同大人血统高贵，身居要职，怎么会如此龌龊？这不是给两淮官府脸上抹黑吗？在下绝对不能苟同，纯属是小年轻太想出风头了。三斤半的鸭子，两斤半的嘴，多嘴多舌。
2: 诸位同僚， 各位老板，还有什么话说？
4: 我还有话说。严正大人，运使大人，小商宁冒抚越之城，领牢狱之灾，还有直言禀报。
2: 哼，嘴巴骨还挺硬。好，本院给你这个机会。
4: 小人刚刚陈诉运盐六苦，弹劾贪官虚吏，并非权位两淮盐商，更无私人考虑。
8: 还有谁？
4: 归根结底，为朝廷，为二位大人。
2: 巧舌如簧啊，三婶晚上走路没影子的话。
4: 大人容禀，运通八一二，不讲王法，勾结七弟，巧取豪夺，纯是他欺上压下，一人所为，与二位大人无干，也与查院运司无关。逐级盘剥，成本提高，那么盐商就会富不堪重。但是盐商总是要吃饭的呀，再商盐商赔本买卖谁会去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华山自古一条道，最终只能逼着盐商走一条路，加价。这个负担只能转嫁到百姓身上，盐价暴涨，大清子民吃不起隐盐，就改吃私盐了。私盐不纳税，不交费，自然定价相对便宜，这个价格优势使他独具竞争力，有了热销的可趁之机。去年海鬼帮大肆倾销私盐，冲击的我们险些土崩瓦解的教训，想必诸位还记忆犹新吧。结果呢，官盐由此日贵，私盐日益横行，俄饮滞销必然带来的后果只有一个，裸客亏欠呢。隐盐积压库中卖不出去，盐商拿什么向运司交纳税费啊？试问，届时二位大人不愿意看到的，天下盐客为两淮最多，而天下商吏为两淮最困。所以恳请二位大人治惩贪佞，郭清风气，豁免漏规，裁减服费。
5: 白虹所言，苦心堪悯，赤心可见，实系我等心里话，还望大人体恤裁决。若要治罪，我两淮盐商愿共同领罪。
1: 高恒听罢，褪下官帽，搔搔前额头皮，然后眯着虎目欣赏起他帽上的蓝宝石顶珠来。过了良久，猛然高恒哈哈大笑，亲自下座，又亲自扶起白虹。
2: 起来起来起来，统统起来。好小子，跟你开玩笑呢，别吓着你吧。年轻人有血性，本官喜欢。
1: 高恒这才从深奥莫测中走进了阳光里，转身回坐，突然脸色一沉，经堂木一拍，
2: 带罪犯。
1: 高普把手一挥，五花大绑的曾变态被推搡上堂跪倒，压他的正是一身铠甲、神气活现的贤二。
2: 小吸血鬼，你知罪吗？
9: 冤枉，冤枉啊！
1: 曾变态把求救的眼神偷偷瞄向姐夫八一阿

0: 此时的巴依阿已经面色如土，虚汗如注。
1: 死到临头还不认账，孟运判查得如何呀？
2: 遵严正大人命，卑职已将曾变态浮开费用、勒索贪污的罪行一一查清，白掌柜的检举句句事实。
1: 好，将这厮押入死牢，待候审决。
0: 玄二拖着瘫在地面的曾变态下堂了，临行时他向白红飞了一眼，得意神色：
2: 严正大人，下属犯罪，老朽疏于管理，有失察之过。
1: 老院士，你有难言之隐，不必过于自责。本院心里有盏灯笼，亮堂的那自会据实奏明皇上。
3: 不查之罪，您在下官，不在卢大人。
0: 高恒下座，慢慢晃到巴依阿面前，突然饶有兴致地被巴依阿整理起朝珠来。
1: 朝珠，这有五品以上的文官才够格佩戴，可要珍惜戴好吧。运通大人，今儿个你怎么不讲官仪了？你看这串珠子中三颗佛头应该挂在前胸中心对称才是，哎，配上你这纵四品的云燕补子，多儒雅，多威风，怎么就会戴歪了呢？是不是心歪了？
3: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1: 堂上正中大匾上写的是四个什么字啊？
3: 公平正大。
1: 我以为你不认识呢。
3: 严正大人，运使大人，饶过属下一回。
1: 刘运府，这个败类的事情查实了没有？
3: 巴依阿定法犯法，铁证如山，一应材料在此，请严正大人审阅。
1: 想你身为整白旗人，祖上亦曾身披战袍沙场驰骋，见有开国功勋，武烈张张，你不思光大弘扬，凡把人官良相的做人训诫抛于脑后，贪赃枉法。我可以不办，但民怨伤怒，不依你大清严法不饶你，否则两淮盐业大厦将毁于你手啊！届时我们有何面目再见圣上啊？沈辩营
4: 在，
1: 摘去贪官巴依阿的顶戴花翎，大牢羁押，据报朝廷候审。今儿个只是挖出了一个巴依阿，还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巴依阿？谁敢说没有？我不敢说，卢运使不敢说，你们也不敢说吧？白红，
4: 小生在。
1: 你虽人微言轻，却扳倒了一个朝廷命官四品大员，足见你的忠勇信义，本院要谢你，谢你为我们清理了门户。这柄牙柄皮雕白纸扇摇跟随老夫多年，现在本官将它赠与你。

0: 是嘉奖。兴许我们的教导从这儿开始。
1: 谢大人恩典。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十九集，
9: 白红离开盐运史司，婉言谢绝了盐商们的请酒邀请，直接回家。白红走的脚步很快，他勇斗八一阿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在阳城传播的比他更快。还不曾走进自家门前，已经远远听到萧氏小院门口锣鼓喧响，鞭炮齐鸣，中门大开，八爷领着家人伙计迎接主人凯旋。白红被簇拥着进宅，其后八爷屏退众人，单独领白红进了树人堂。堂中早已布陈了一桌丰盛宴席。
10: 白老板，您看谁来了？
11: 红弟。
1: 沙兄，你怎么来了？
11: 担心你呀，凤妹惨遭不幸，对你的打击还没过去，你又被集传进城参加什么老婶子商会，是凶是吉谁说得清，要有个三长两短咋办？我就伴着卖姜摊炉材的人混进城来接应来了。这一上岸呀，你那深入衙门打胜仗的事儿就隔着窗户只吹喇叭名喜在外了。不愧是咱海鬼帮的二当家，今儿个你就是得胜回朝的将军，哥哥陪你喝两盅，好好喝他一把。
12: 是九重子撩你了，哥，借着题目你就灌吧。
11: 怎么，还不值得喝呀？你当红帝赢的仅仅是八一阿吗？
10: 大帮主看得透彻，大公子实际打败的是史忠诚，
11: 海螺，你瞧，红帝外表儒雅，谁能想到他有捅天的胆儿？红萝卜调辣椒，吃出看不出。有这样的郎君，小妹，你不开心呐？
12: 哥，这么多菜，塞不住你的嘴。
11: 哈哈哈哈哈！红帝呀，你莫怪老哥。当初你在总舵说起复仇大计时，我呀还真是半信半不信。一句粗话，怎么说来着？老母猪耕地，以为你呀光会使嘴。不过你潜入始源之后，从引石雅公走私到被缉私，从赢他引票到诱他吸毒，这一步一步手段真是绝了，那叫个湿水棉花，没得谈。从根上折磨史忠诚，过瘾解恨，老哥服了。
1: 沙兄，这一切呀、啊，没有你和帮内兄弟策应，没有罗梅配合，没有八爷指点，小弟我一个人呢是做不成的。
12: 哥，当初白面书生谈复仇，那是母猪喝泔水吹大炮，是谁说的？
11: 没羞，这还没过门就有了老公忘了哥了。好好好，认罚。
10: 大帮主，老奴陪你。
11: 来，八爷，干。贤弟，老哥我是个粗人，可是心里明白，史仲成就是过年的猪，早晚都得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说的对，对姓史的最好的报复，不是要他死，而是叫他生不如死。时机不到，今儿咱哥俩就先放一放。哥，再敬你一杯。
1: 沙兄，罗妹的苦心，白红领了。白红还没有脸面喝这杯庆功酒。为什么？离我们的靶子还有十万八千里啊！此前的雕虫小技都是针对石雅公那毛牙子的，对史元也只是敲山震虎、拔草寻蛇呀。
12: 不只是如此，还是伤筋动骨、釜底抽薪。
11: 兄弟，不要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家威风。现在的史仲成，黄鳝上沙滩，不死也一身残了。
1: 饶是如此，史仲成还是蛤蟆剥皮心不死的。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吐出旗鼓，正面向史仲成叫阵。
11: 不知贤弟准备怎么做？
1: 史仲成是个盐商，生意是他的生存之本，也是他的精神之源。所以往下，我就要在生意场上与他打一场商战。
12: 红哥，从哪儿下手呢？
1: 盐价。我偏要在他的湖广隐岸掀起一场价格战，寒碜他，拖累他，击垮他，让食盐市场变成史仲成的灶火。他好比一只黄鼠狼钻进去，不被烧死也毛干爪净。
11: 让这厮在买卖竞争中豆腐佬摔担子，倾家荡产。
10: 胜于言又衰于言，成于言又亡于言。好，
12: 不过降低盐价，你降他也势必会降，他不会一过招就认输的，到时候就看谁熬得住了。
11: 是呀，红弟，你如何坚守到最后一步呢？要不然哥哥再去干他几票，供你亏。
1: 不行不行，那样赢之不公，即便胜了，我们这辈子心里也不会快活的。
11: 那哥哥就不知道了，你有啥良方呢？
10: 要想定低眼价，只有一个途径可供动脑筋做文章。
1: 八爷，有什么途径吗？
10: 那就是开源节流。价格战一开，比的就是银子，到时候银子就是打仗的枪炮子弹，所以首先要开源，就是增加收入，同时还要节流，就是节约成本。盐商行盐，从购到销，成本是由六项子目组成的。
11: 一听就晓得八爷是个老盐务通，一嘴吃个鞋班，心里有底儿。
12: 别打岔， 请巴老伯赐教。

0: 干什么？
1: 去寻我说的第二种盐，脚盐。
0: 小小脚盆，鸡骨头熬汤，能有多大油水啊？
1: 大公子，你以为大年初一逮兔子，由他过年，没他也过年？说句你不高兴的话，井蛙之见。
0: 八爷的意思是，滴水成河，聚沙成塔。
1: 不尽如此，十二围从江边渔村变成今日的转运重镇，出江盐都不是小打小闹能成就的，否则十万来人的集镇怎么会有四万人吃脚盐饭？老朽推算过，我乾隆朝平均脚盐损耗金额为每饮1.9分9厘5毫，去年两淮行盐总额169万饮，仅这笔脚盐耗银就达33万7千两了，这还是朝廷认可的保守数字，实际脚盐量超出远甚。
0: 要在平时，谁会留意脚下散落的盐粒儿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
1: 如果我们把十二围的脚盐包购包销，那是什么行情？不仅上交朝廷官府的税资杂费可免，而且运费也省下了，每饮至少可以降下成本6两纹银，以4两不到的成本盐卖到湖广口岸，那么定价的幅度与空间不就在你手中了吗？始终成还不就成了泥人？

0: 想怎么捏他就怎么捏他。
1: 八爷，我爹把您老留给我是我最大的福气。
0: 别高兴得太早，这事儿搞不好也够呛。
1: 怎么？
0: 十二围最大的帮派就是扫盐帮，听说过吗？椒盐三大恶，铁匠、标志、李小脚，据说个个文能诡辩，武能散打，加之手下有40000之众，势力大得很呐。买卖场中历来是客大欺行，行大欺客。
1: 您老是担心横顶昌成立伊始，角岩帮不把我们放在眼中，能不能请海沙哥出场啊？海鬼帮的面子他们总是要给的吧。
0: 不成，海鬼帮吃水，角岩帮吃暗，当初是有歃血盟约的，水不侵暗，暗不犯水，这是道上规矩。大公子，你去了万万不可暴露海鬼帮二当家的身份，否则只能添乱。
2: 马车顺着江边大道疾驶，车底十二围，岸边岩驼山裂，30个码头各个裂墙壁空，竖江而立。
0: 大公子，老朽这就去找个人，他是你二娘当年的邻居，叫江大春，世代挑盐，想来定与扫盐帮熟识，由他引荐，兴许会省却许多弯子。
2: 不大一会儿，江大春就随八爷而至。为了安全起见，八爷并没有向江大春交代白红的家世身份，三人寒暄之后就直奔扫盐帮总堂口了。一路之上，江大春把扫盐帮的底细透露给白红，说话间三人已抵堂口。进了堂，只见陈设颇为阔绰，正中墙上挂着一幅母夜叉式的星君图像，向下设3个簸箕形的装座，坐着扫盐帮三大帮主。令白红主仆大吃一惊的是，竟然是3个女人。大帮主叫江氏铁匠嫂，二帮主号称标志，娶的是反说，实系丑女阴氏。三帮主李小脚是个半老徐娘，个个形容丑恶，面目凶悍。
3: 三位先生一向可好？
4: 江家挑脚的愣娃，今儿你油门子扁担挑来两头骡子，是走屋里的还是挨磨老的？
3: 排扇子开桃园的，我哪能带上山？我这是为你们请的赵公元帅。
5: 财神爷，你还不先活吞了他，还轮得着我们哥仨？
1: 在下白红，小号扬州顶横昌，特来拜山。
6: 江广达倒是小有名气，顶横昌无名鼠辈，没听说过。
1: 三位先生，顶横昌虽小，却也是正宗买卖人，不为脚盐，毕号主人是不会亲自来绕堂的。
6: 二位哥哥，就凭他们也配跟咱们谈脚盐？不自量力，
5: 咸菜烧肉自有盐在先。没事儿，你们换个码头寻口吧，设天表去。二斗五请升。
0: 我爷俩若是开差事的，早起踏晨清，晚来赶黄昏了，何必在这儿瞎子扯黄历白扯。
6: 嘿，老丑八怪，你不比我们好看到哪儿去，找茬呢？
4: 二位老弟，莫抬杠侍弄人，不给人言传，落下麻糜子的画饼。
0: 老爷子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南界秦岭，北界渭河，听口音你也是关中吃羊肉泡馍长大的。800里秦川四塞之国，5000年渭河帝都之首，八爷我有福，正与镇宅捉鬼的钟馗大神同礼。不过听口音，大先生也是大关中人。
4: 哦，你也听出来了。
0: 不生在天下之背脊，不长在中原之龙首，你怎会如此纵横捭阖？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
4: 徒 同乡大爷，
0: 同乡小妹，
4: 上茶干。
2: 铁匠嫂一声令下，白红与八爷立时受到贵宾礼遇。
5: 哎呀，刚才差点把白老板与八爷当外人了，莫怪莫怪。
4: 八爷，听你说话也懂得海底暗语，莫非也是门槛中人？
0: 不敢沾祖爷灵光，不过老朽从关中出发来到两淮，本是随咱陕商来此夜宴，在江湖上也混了30多年了。
4: 敢问贵宝号是什么？
0: 不敢。在家子不敢说父，在外徒不敢说师，别号大秦严号。大掌柜姓江，大名上真下远。
4: 啊，公公，请受我一拜。
0: 你是？
4: 我是江真远的儿媳。大秦严号倒闭之后，我们夫妻流落十二围，以打铁为生。10年前丈夫又病去，丢下3个娃，我只能扫盐度日。
0: 少奶奶听起，
4: 不知道八爷在大秦严号烧哪一炉香？
0: 头顶一炉，手烧99。
4: 原来是八总管驾到。
0: 少奶奶是主，老朽是奴，害哭了，石烂了，这上下尊卑错乱不得的。
4: 八总管，这次可是为剿盐而来。
0: 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国保一国，如今老朽给白老板当差，还望少奶奶体恤。
4: 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说。
1: 谢三位先生，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毕号收贵帮的盐，人家出多少，我总在上面每眼加1两文银就是。
4: 好，从今儿起，扫盐帮所有毛盐包销鼎恒昌。
2: 鼎恒昌从这三个龙口中买进的低价盐，狂潮一般的泻向了湖广口岸盐市。接待白红的是江岸盐行代商总头目程瑞福。当初白红帮过程瑞福，之后程瑞福想的就是如何报白红的恩，这机会终于到了。程瑞福正准备给恩公接风洗尘，白红却不喝一杯酒，不抽一口烟，劈口就提出了要求。
1: 程老板，从今天起，你要借助撒向全湖北的销售网，让所有盐行盐铺不再卖太和乡一粒盐。
7: 行，石重城这肩上旱地栽葱门道的风，蝎子尾巴豺狼的心，又毒又辣又刺人，几十年跟着他呀，受够他的苦了。白恩公，我跟着你干，撂句话在这儿，就是一碗水泼在地下不收了，哪怕亏本也跟太和乡干到底。
1: 让汉口朋友吃亏的事儿，我白红从来不做。程兄，你听好了，无论史仲成给你什么价，我过给你的盐价格总比他低1两。
7: 啥？贱价减1两？这怎么好意思啊，你撑得了？
1: 程兄，你别以为小弟我是癞蛤蟆伸长脖子吞月亮，想法过高，我有底。我这次图的不是钱，赌的是口气，你就成全了吧。
7: 既然白老板行事这般一字当头四面光，我湖北所有的代商兄弟，我手下的一干水上水贩，都唯你是鼎恒昌马首是瞻。从今儿起，湖广口岸的盐，无论是称量批的还是零量买的，都姓白了。
1: 不过这事儿木下一户做的马黄过水，无痕迹。
7: 恩公尽管把心放踏实，到我就到头了。你瞧好了，几个回合下来，石仲成就是墙上挂的王八，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1: 只可惜了他夜盐30年，将要在我弟兄手上不赔个精光也会扒一层皮呀。
7: 别，恩公切不可生妇人之仁，谁叫这厮做人狠毒，经商刻薄， 竹筏难收，这才咎由自取。
2: 接下来，武汉三镇乃至整个湖北市井就成了白史盐价大比拼的擂台。当时的史仲成压根儿没想到，他最后一次盛削价大甩卖的盐，表面买主是程瑞福，但实际幕后老板是白红。对于白红而言，史仲成辛辛苦苦从海边盐厂送达销售口岸的食盐，成了蛤蟆嘴底下落苍蝇，自己送来的口食。而且就是这批口食在史仲成偃旗息鼓铩羽而归的第二天，就以每饮八两的中和价格热销市场。输家只有一个，而赢家除了从中狠赚了一笔的白红和江汉带商水商之外，得到实惠的还有两湖吃盐人。八爷的九盐策帮助白红打败了史仲成，攫取了湖广销售主动权。那一年的夏天，天气出奇的热，史仲成自汉口大亏之后一蹶不振，白红则享受着当年父亲在后院开挖的佳景，如意井水的沁凉。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0: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9: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

0: 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对于很多身在行列当中的我们来说，虽然每个月支出最高的款项可能是房屋的租赁费用或者是交通费用，但是清醒时间里最常活动的空间还得是办公室吧。
0: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啊，那个工作室墙上贴着的一句标语 slogan 就说家与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间，那其实那里也是一个工作的空间。
1: 是把公司当成家这句标语原本呢只是一句用来提振士气的话哈，但是现在好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亲身给践行了。
0: 虽然生活当中其他欲望你发现这几年好像大家都在走向极简的方向，但是各位对于工位改造升级的热情却是日益高涨啊。
1: 哎呀，在单位啊，你看能看到就是同事把这个拖鞋、绿植、加湿器，甚至是折叠午睡床，全都搬到办公室来。
0: 哎呀，张小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心心念念你的那一套人工智能座椅呢。
1: 哦，我那个座椅那是挺厉害的啊，全软包，带脚踏，想睡觉直接放平。
0: 对，准确的来讲，人家的全称叫做人体工程学座椅。
1: 是啊，越来越多人开始自费给自己的办公室，哎，这工位上啊装修升级了。
0: 是的，我也发现关于这个自费装修工位的话题也在网上持续在引发讨论。那为什么在生活里扎堆自费给工位装修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1: 这美啊是咱人类共同的追求是吧，但是工位装修又偏偏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儿。
0: 繁忙的工作和大家所渴望的什么松弛感似乎是天然相悖的，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的员工也会自然分成两个阵营。
1: 哎，哪两个阵营啊？
0: 一种呢就是保守派，他们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不愿意在办公空间里面摆放任何和工作无关的物品，主打一个离职风。
1: 啊，离职风就是这桌上看着就好像已经没有人了似的，是吧？
0: 随时随地拎包就走。
1: 没有一样是自己私人物品。
0: 是，另外一种是革新派，我在某书上经常看到这样的，也确实好看。他们每个月都会拨出来固定的经费，逐步的装修自己的工位，把办公室内两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完全打造成温馨的小窝，而且人家那小柜柜呀、小厨子呀和电脑屏幕呀都是连接起来的一派整体。
1: 这工位啊就好像是这个游戏当中的空白游戏场景一样，每位主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严格来说啊，装修或者不装修都是印记的一种。
0: 不过和家庭装修不一样，工位装修基本上都是软装。
1: 哎，
0: 主要就是围绕几个门类，一个就是美观型的改造型，最常见的就是在办公桌上你会看到它整齐的摆放着自己喜欢的各种各样的玩具盲盒，还有吃完那个儿童套餐之后留下来的小玩具。或者是更富有生活情趣的，就会摆放一些鲜花呀，还有绿植啊。而且我有见过人家女孩子每周定期要换两次鲜花呢。
1: 是，咱办公室不就有吗？
0: 这部分消费也真的有一说一，也算一块呢。
1: 这还有就是体验型升级型的啊，生活当中的这种松弛感呢已经被延续到了办公室里了。大家呢开始研究，哎，怎么让自己的上班时间体验得更舒服一些啊。
0: 有的人就像张小白一样买了人体工程学座椅，那看着就舒服，看着就像按摩椅似的。还有的人一次性买了四个靠垫，以便随时休息。我背靠一靠啊、肩膀靠一靠，脖子靠一靠，腿靠一靠，我屁股也得靠一靠。
1: 反正哪儿都得有个小靠垫是吧。还有人悄悄的啊更换了领导办公室同款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就是跟老板同款了。人们呢用这种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的健康，买一个午睡床能保证自己中午的睡眠时间。还有就是工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物件啊，那升级起来其实都是前人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啊。
0: 比如说咱可以买一副屏幕啊、用机械键盘可以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力啊、另外呢这个工作性质需要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也会在办公室常备一双平底鞋。那创意类的工作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灵感，对不对？那很多创意工作的从业者就会在工位添置鱼缸，来咱们一起养鱼
1: 啊。办公室装修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答案，形式那是非常的多，风险呢也是由个人决定的。
0: 有人吧我就特别不能够理解，花费巨资非得买那个人体工程学座椅，虽然也做不了多久，但美其名曰来保养

0: 自己脆弱的腰椎间盘，不过也理解年龄大了，主要是。
1: 你说我呢又？
0: 也有人非常钟爱买那种厚实的电竞椅，给自己带来沉浸感和踏实感，你就好像在工位开赛车一样的感觉。
1: 嗯，你看，随着这个工作年限增长啊，大家越来越会注重这个上班的品质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很热衷于研究这个工位装修，争着当最爱自己的。
0: 嗯，工位装修其实千变万化，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我曾经见过咱们有一个听友晒出来的这个工位图，粉粉嫩嫩，哇，满满的少女心。而且他在桌子上，我看到有咖啡杯，还有茶杯，还有各种分的那种器具，他自己还介绍呢，这都是用来喝不同的饮品所配置的茶杯。
1: 嗯，还有这有的男生啊，直接把自己的小文玩也已经摆上了，什么小核桃小猪串的啊，再有呢把自己的爱好各种什么拼的那种乐高积木，然后再有女生喜欢的什么美甲也全都搬上了自己的工位。
0: 是，咱一个同事还 PO 过朋友圈呢，这朋友圈里他就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戴着一副白手套
1: ，
0: 手里，有几串珠子，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盘串够呢，这是他的配文。
1: 哦，你看大家每个人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很身边很多朋友一个月光是在工位上的这个消费就得1-2千，有的朋友呢是真的是完全拎包走人的工位状态。
0: 嗯，那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大家怎么看？你的观点是什么呢？你是支持还是觉得这工位不就单纯是一个工作的地儿吗？那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喽！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您的工位现在是啥样呢？
3: 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工位不就是为了上班吗？有网友觉得啊，这工位上的装修并非华而不实。
2: 哦，怎么说呢？
3: 装修。

0: 对，人家就是重新改变自己工作的心情和效率，通过办公室装修啊，包括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可以提高工作的幸福感，包括还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这点我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尤其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能够帮助自己改变心态，也可以来调剂这一天的工作状态。
1: 嗯，我看到后台小曼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小工位的照片了。哎呦，这小照片啊黄黄嫩嫩的啊，不是粉粉嫩嫩的，人家用的是整个是黄色调的，
0: 嗯，
1: 就是那种鹅黄色的，一看就是一个小姑娘的工位。
0: 对，我看到他在后台还说良好的环境呢会间接的影响工作状态，能够帮助我更积极的应对工作当中的问题。
1: 嗯，他举了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桌面整洁度就会影响他人对于你的第一印象。
0: 那我桌面老整洁了，拎包就能走那种。
1: 你确定多久没擦了？
0: 嗯，
1: 多久没去做
0: 嗯，我不用去做。
1: 在工位养植物啊，他说会更注意办公室当中的光照和空气的流通。
0: 嗯，
1: 他研究还挺多的哈。
0: 是的，关于不同工位的格局，他也有提到说 L 型的工位私密性比较好，但是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1: 嗯，
0: 那单排的工位呢更便于沟通，有助于激发灵感碰撞。哎，但我个人觉得 L 型会相对松快一些，单排的工位就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紧张的气氛。
1: 哦，那种单排的就可能是一排一排的，大家都是相通的，有点像那种大通铺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个不行，那个完全没有自己的私密感觉，对不对？嗯，
0: 我觉得通常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工位收纳空间和隐私啊，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点。那这也是升级改造的终点嘛？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有缺点，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改造哈。那此外呢，不同性格的人对于工位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跳跳糖，那经常性的啊，就是压根就不理睬自己的工位上。就是那工位上的那摆件几年了
0: 也没换过
1: 啊。对，
0: 也就那样。但我挺喜欢绿植放工位上的。
1: 嗯，这工绿植跟着你啊也是有点过的日子有点贫苦。
0: 你在这里 Q 我想说明什么？
1: 想说明就是不同的性格嘛，就是，
0: 对，这工位不装修也行。
1: 对，这外向的同事啊通常会在这桌上摆放一些比如说零食，自己喜欢的手办，哎，注重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享受生活的状态哈。
0: 啊，那内向的人呢？
1: 哎，就他就比较倾向于那种角落里的工位，他会挑选那种比较隐蔽的。
0: 张小白，你那个算角落里的工位吧？
1: 我那再不角落了吧？我那是打卡机的位置，所有人都会从我那儿走。
0: 哦，
1: 对吧？就是那些内向的人，他会把那个文件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文件落得高高的，然后这样的形成一种天然的物理屏障，追求不被打扰沉浸式办公体验。
0: 是的，咱们有一些同事啊，就是你放眼望去，你根本看不到他，
1: 找不着人。
0: 就算是上班时间，他人家在那儿坐着，
1: 对，
0: 你也根本看不到脑袋底儿，一点丝毫都露不出来。这就是主打一个沉浸式。
1: 是，
0: 还有些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的工位呢风格很简约。我觉得张小白那个工位风格也是相当简约了。
1: 对，
0: 就起码像我的工位还有一丝乱，有一丝人的痕迹，
1: 人气儿。
0: 对，张小白那工位除了人体工程学座椅，就仿佛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离职。桌子上除了水杯好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水杯也经常随身携带，也不一定能见着。
1: 是啊，就是可能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就是来工作的，从来不会对工位条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追求比较精致的风格了啊。既然要在办公室里工作，那咱得保持时刻心情舒畅，主打一个自我愉悦。
0: 是，每天呢基本上有8到10小时都是待在办公室的。那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来讲，好好的布置一番就能够缓解大部分的焦虑情绪。
1: 嗯，那随着办公室装修的流行啊，一个新词儿叫做办公室桌搭也应运而生。这词儿你听说过吗？
0: 没听说过，第一次听。我一般不冲浪。
1: 是吧？这社交媒体上许多关于什么国企啊，它就会一些那个工位比较老破小嘛，对吧？改造和这个体制内的工位改造啊，它的这个内容就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
0: 得，这都赶上房屋二次装修了。
1: 那可不是嘛，这装修起来动的脑筋一点都不比正常房屋装修要少。
0: 不过据说这个装修工位就等于倒贴上班。
1: 哎，这就得仁者见仁了。 自费装修工位的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当下这年轻职场人在工作当中追求个性化和舒适度的一种需求。
0: 嗯，你看年轻人喜欢在工位上展示个性，喜欢在某书上去分享自己的工位，
1: 没错，
0: 通过摆放各种各样的小物件、植物或者是装饰品，营造一种符合自己审美或者说能够打造自己人设的有兴趣的一个工作环境。
1: 确实是。
0: 那除了实用价值，我觉得更注重办公区域提供到我的情绪价值，
1: 我坐在这儿得让我愉悦，不能给我压力，这是我的小天地。
0: 你看，就比如说一些工位上的布置，你像刚我提到的这个儿童套餐里面的各种手办啊、小玩具啊，我放在那儿，它不是单纯的放在那儿，
1: 我看见它就开心。
0: 对，它是为了让我保持一个积极的工作态度，让我想一直坐在这儿。
1: 是的，除此之外啊，这装修工位也可以作为放松和减压的一种方式。你看，通过在工位上增加一些娱乐的元素，你比如说解压小玩具啊，这年轻人在工作间隙啊，就可以放松心情，减轻一种压力嘛。
0: 嗯。另外，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工作环境的舒适性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所以你看，近年来有一些公司，他还主动为办公环境来做升级改造，就是提供给大家统一的更舒适的人体工学椅，还有可升降的这个桌面，包括每月有一个宠物开放日，就是你可以带着你家宠物来到单位来上班。
1: 哇，这样的老板在哪儿找？
0: 哎，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工作环境也慢慢成为大家择业的时候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1: 嗯，现在都是双向选择，对吧？那老板在挑我们的能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挑挑呀，给我的工位我满意不满意呀？
0: 对呀，你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舒适不舒适啊？那如果你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租来的房子，我估计就能够理解有人自费改造每天工作的工位。
1: 在这里就主打一个，你能让我 CT 那最好 CT， 如果你不让我 CT 那我就自己创造 CT、那到底 CT 不 CT 啊，我得说了算。
0: 哎呀，你这还挺流行挺时尚的。我记得前两年也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就说工作生活的平衡
1: 啊，
0: 就会让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它是对立的。
1: 但实际上呢，
0: 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工作，在工位的时间要达到8到10。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那你看一看，刨除掉你睡觉的时间，其实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很长很长，
1: 对，
0: 它真的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更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的需要去尝试做一些新的改变，把你的工作和生活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嗯，装修工位其实是只希望在工作空间里增加一点舒适感啊，在不懈怠和过度躺平的这个态度之间寻求一种很自洽的工作状态。
0: 嗯，有人会问说，那难道说装饰工位的年轻人就一定热爱工作吗？那不一定，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给你这绝对没有一个准确和标准的答案。嗯，他们是否热爱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能够肯定一点，就他们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Mr. G 他说了，自费买了个人体工程学的椅子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你说的对，主打一个腰好腿好身体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1: 快乐小白说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倒贴呢？
0: 嗯，还有 CSI 他说了，喜欢离职风、但是朋友你要注意，真正的离职风这个水杯都不会出现，放个矿泉水瓶足矣。不过容易被保洁阿姨收走哈。
1: 此处应该有掌声，有点小幽默了。
0: 那也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于工位装修这事儿怎么看呢？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条条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工位装修啊。您是在工位当中主打一个简约风、离职风，还是说一个精致风呢？
7: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如果说你把你的工位装修的特别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们老板突然溜达着溜达着从你工位走过，哎，猫了一眼看到你的工位，这个小伙儿大概能在我公司干一辈子。
6: 要按这角度来说的话，这装修工位也不亏呀。
7: 虽然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大部分的根据地只有2平米，但是你细细的品味啊，你也可以发现这工位上也是可以去花样百出的。首先就是女孩子们，也不止女孩子们，大家年轻人们都非常喜欢的很可爱的摆件、
6: 手办、盲盒。
7: 要说职场人最能够获得灵魂共振的摆件，那必然得非盲盒摆件莫属。
6: 哎，然后咱再叠加一层可爱的属性，致力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幸福暴击。
7: 这些小

0: 然后可爱的摆件啊，无异于是一种低成本的心理调剂，能够让你在生气的时候适度的调节工作状态和你的好心情。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给大家准备上职场人的专属壁纸了，什么好运隆隆、发财暴富、时来运转都可以啊。这稍微胆大点的职场人早就在电脑壁纸上动各种手脚了，每天工作的心情都得看壁纸定，而且每天都换最新的
1: 啊。于是呢，很多职场人都成为了标语推广大使，自我调侃型的、加油鼓励型的这一类的壁纸标语随处可见，咱全靠它了。
0: 就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先给自己灌上一碗浓浓的鸡汤，到了下午接着再给自己换一个壁纸，哎，下午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满满的青绿色。不过说到青绿色啊，你看眼瞅着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那各种 KPI 和加班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就发现当各种情绪越攒越多的时候，有的人就会选择在绿色工位上来进行自我消化，把自己的那工位啊直接就建造成一个小型的植物园。
1: 哎，这时候植物啊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了，营造出一种边界感啊。每一次给绿植浇水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会给你长久的一种反馈，他们就像是我们忠诚的朋友一样，一直守护着你，不离不弃的。
0: 嗯，不离不弃好幸福，一种温暖的陪伴。另外你像我非常爱吃非常馋，如果说我一天需要在工位上待8到10个小时，那毕竟这个除了诗和远方，必须要有一些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
1: 哦，那到底什么是有烟火气的小玩意儿呢？
0: 看像这个办公桌上的巧克力呀、苹果呀、面包啊，这是能量的补充，对吧？那有些人桌子上会有这个咖啡机呀、养生壶啊，这是身体进行持久战的一个最好见证。那还有的人可能平时身体会比较虚弱一点啊，这个家中常备感冒药啊、胃痛药啊、头疼药啊，这工位上这就是坚守岗位的工作态度。
1: 来，让我设想一下，如果我工位上要是要放一个这样的区域的话，我给他准备一个立体的4方格，这第一格呢，我就给它放一些饮料区啊，放一些这个可以冲来什么 VC 呀、
0: 柠檬水呀、
1: 什么玉米须茶呀，这些咱都给它备上。
0: 嗯
1: 啊，另外呢，再有一个格必须得有零食。
0: 嗯，
1: 什么小牛肉干啊、小豆干啊、小辣条啊，咱就给它安排上。
0: 嗯，
1: 再有，咱必须得有一个咖啡区吧？
0: 没错，
1: 什么挂耳咖啡、胶囊咖啡、咖啡浓缩液，我全都给它备上。再有养生区，那咱什么枸杞啦，什么能量棒啦，什么小菊花啦，也都给它安排好了。
0: 嗯，那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种提升幸福感的这些好物之外呢，还有提高效率的办公好物件，比如说你像咱们同事经常会用到的电脑增高架。
1: 嗯，因为我们的脖子啊总是低头去看电脑，就导致这个颈椎病啊很多同事都有，对吧？那这个增高架就很重要了，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高度，然后让我们的视线和电脑屏幕齐平，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脖子的这种不适感。
0: 而且它还可以随心的切换姿势，轻松的实现坐站自由。
1: 嗯，
0: 另外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这一坐下就开始翘起了二郎腿，大家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但是就忍不住啊，所以分享给你一个防翘二郎腿的踩脚凳。
1: 哦，还有这玩意儿啊？
0: 嗯，这个喜欢翘二郎腿的职场人一定要快快入手，它可以帮助你去改善坐姿，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哎，那这个我可以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可以提高我们办公效率的，就是电脑折叠文件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就是当这个纸质文件很多的时候，大家一会儿低头看文件，一会儿又得抬头整理电脑上的这个屏幕，对吧？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可以用这种不干胶把电脑折叠文件夹呀、给它贴到这个显示器上面，或者现在有那种带夹子的，可以直接夹到那个显示器边上，这个文件夹与显示器就在同一个平面了，咱就可以左一眼右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起来很方便，真的挺绝的。
0: 确实挺绝的，你电脑上有电子文件夹，你电脑旁边还有实体文件夹，就到处都是文件夹，主打就看着你这个工作又有效率又特别的坚守岗位哈。
1: 我爱工作，
0: 工作爱你。
1: 是的，
0: 还有那个鼠标的护腕垫、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已经准备上了，
1: 是
0: 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手腕酸痛，不会累手，这码字也可以很快乐。
1: 嗯，哎，你知道吗，现在这个护腕垫可高级了、有那种充电式的，冬天呢用的就是暖暖的、夏天可以用那种凉凉的模式。
0: 还有一种就是显示器的挂灯。
1: 哦，这护眼灯很重要呀，因为屏幕长时间的对着肯定会视力受影响的。
0: 对，尤其我最近刚听说我一个朋友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其实聊到工位装修这个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看到其实目前作为工位装修的主力主要是00后和95后，那对于工位的态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个性随意，自由祈福。那些桌面上有的可爱的，有的搞笑的上班搭子，其实无一不彰显着当代年轻人那种特立独行的上班气质，以及他自己苦中作乐的向上精神。
3: 随着加班现象的普遍发生啊，这工位已经是跃身床铺，成为上班族陪伴最久的归宿了。
4: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身心都能够在单位找到一种家的平静，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自掏腰包粉饰环境，企图以一种兴趣的堆砌来隔绝工作带来的一些负面情绪。
3: 这人的烦恼啊，因工作而异，美的方式呢也各有所需。有的人被迫在电脑前敲击着巨大的回车键，疯狂点收到
4: 收到收到，
3: 有的人则偷偷地举着4公斤的哑铃水杯忙着内卷。
4: 哎呀，我得练一下，看我的小肌肉蛋子。
3: 哎呀哈，人们在升降桌关爱自己的肩颈，买午休床保证睡眠质量，
4: 还有买人体工程学座椅，随时随地说躺就躺。
3: 哎，如果你喜欢观察，你就会知道每个工位啊都代表着不同角色的性格折射。
4: 比如说这个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因为需要面向客户展示公司形象嘛，那在他们的工位其实设计上更多在意的是细节呀，包括对称的关系，满满当当的各种文笔工具，五彩斑斓的便贴图钉儿，无一不显示着文职人严谨的工作作风。
3: 但是当你偷偷拉开他们的抽屉，你就会发现里面暗藏玄机呀。什么火腿肠、小蛋糕，什么小卤蛋、手账本、蒸汽眼罩，表面端庄肃静，内里趣味十足。这是本职工作后的一种小休息。
4: 刚刚我们这个提到的是保守型的职业角色啊，那如果你这个单位有些艺术型的工位或者艺术型的职务，相比其他职业的条件苛刻，艺术工位那可谓是耀眼辉煌
3: 哦。
4: 大胆的涂鸦撞色，成套的周边手办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给没灵感的设计群体带来挖掘与掌握动态的欲望，那很多的公司不仅允许员工带着心爱的小宠物来上班，更是自发的搞起了1:1包分配。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啊，人一旦和动物产生了感情，这个离职那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3: 除了这些办公好物啊，这宠物潮玩之外，还有一大批热爱自然的年轻人，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里，为了自己筑起了一片私人专属的这种领地啊。他们呢坐在半开放的工作位上，利用郁郁葱葱的春天的气息，隔绝了领导不必要的任务监视，也增加了和同事之间的生活小话题。
4: 还记得那些年特别火的禁止焦虑的那个桌面绿植吗？也是当时众多的年轻人对于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奈的戏谑。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禁止焦虑啊，当然也是早八打工人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自我激励，就剥开香蕉寓意着剥开焦虑。不焦虑在工位圈的这种爆火，与其说是一种陶冶身心的雅致，倒不如说其实人家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心精神的一种传递。
3: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能反抗生活，那就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享受生活。你看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精神状态之下，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嘛。因为工作的枯燥乏味以及终日的机械的重复，本身就会消磨掉我们对于工作的热情，而上班新搭子的出现就像是你 年轻人对生活撒了一个小娇一样。这种苦中作乐的工作方式，相比于什么佛系啦、丧系文化啦，带来的是更多的积极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4: 嗯，所以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上，我是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去改善自己的办公环境的。
3: 嗯，
4: 因为如果这个办公环境比较良好、自由、宽松，那人的心情和状态也不一样，他也会为打工人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快乐，也能够提升他在工作当中的愉悦感。那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很多这个打工人的入购清单和一些好物推荐。
3: 是的，
4: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桌面布置除去自嘲的娱乐成分之外，其实更多的人家大部分都是提高效率的便捷的工具啊，包括激励自己的一些电子名句啊，这些布置含量的增加，不仅会大大提高打工人的工作动力，其实也奠定了这个年轻人在这家公司在这个岗位上有一种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心，这对于公司老板来讲是非常乐于看到的。
3: 在电影《办公空间》当中啊，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是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所以你看这工位装修的个性化也会激发我们这些工作人啊，他的工作动力和创意，也体现着企业开放的自由文化。
4: 嗯，而且大家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影视剧对于办公室的布景的描述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对比啊，人们对于办公室的要求。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19: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18: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17: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

0: 地对老王说：“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1: 嗯，为什么呀？
0: 一个老婆给你50，两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2: 大头帮老爸网上买了一个按摩椅，下单完了之后打电话跟爸爸说，结果他爸一顿骂呀，说他乱花钱，无奈大头就退了货。谁想到10天以后，老爸还给他打电话呢。
3: 喂，臭小子，怎么椅子还没到啊？那隔壁赵大叔、李阿姨、王大婶天天都在问呢。
2: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3: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2: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3: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酒能用来浇花，你说可笑不可笑？
2: 哎呀爸，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3: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
0: 大头跟女朋友回家，路上大头问：哎，你爸喝酒吗？
2: 嗯，他从来不喝酒，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0: 哦，那你妈做饭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
2: 哦，也不用。嗯，我妈妈从来她不做饭的。
0: 哦哦，那就好。
2: 到了女朋友家之后，他发现女朋友真的没骗他。女友的父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则非常能喝，而且特别会劝酒。大头是第二天中午才睡醒的。每天睡觉前，老王的媳妇儿都问儿子：儿子，你说妈妈好不好呀？
4: 好呀。
2: 那你说妈妈哪好呢？
4: 嗯，妈妈长得好看。
2: 然后老王的媳妇儿就会心满意足地给儿子讲故事。一天晚上，老王的媳妇儿又这么问的时候，老王实在忍不住了，在旁边嘟囔了一句：
3: 总这么问，你就不怕影响儿子的审美观吗？
0: 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2: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4: 嗯，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2: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0: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2: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4: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暗恋一个妹子，想找机会表白。今天她一位闺蜜跟大头透露说，这个妹子很向往找一个暖男做男朋友。大头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处事，倍感自信。他认真地问他的闺蜜：
0: 嘿，你看我算不算是暖男呢？
2: 你暖男呢是要看脸的，你顶多算是一个热狗。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0: 下面老师批语是这么写的：捡到20斤的金元宝可以，但务必写清楚是做梦捡到的。
3: 女儿小时候，铁柱拿画册教女儿认水果，铁柱指了指上面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女儿瞄了一眼，朝铁柱摇了摇头，铁柱便一字一顿地教道：
3: 是石榴，记住了吧？是石榴，来跟爸爸说石榴。
1: 接着铁柱又指着旁边的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石榴问他的女儿，
4: 乖宝宝，这个是什么呀？
7: 这个我知道，这是十七。
3: 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1: 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3: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1: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3: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地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地来了一句，
1: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大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3: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

0: 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同事是个胖子，最近日渐消瘦。王美丽问他怎么了：“
1: 哎呀，我之前借给我朋友10000块钱。”
0: 你朋友赖账吗？怎么把你愁成这样啊？
1: 没有赖，他是健身教练，用50节私教课的形式还给了我，可是我才上回来3000块钱，剩下7000我不想要了，从来没觉得要账会这么辛苦。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界，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这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太友，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7: 金公子，你冲我来，闻你绝不反抗。
8: 金灵，你先把剑收一。
7: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9: 魏婴，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2: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9: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8121-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应该说装修呢，这个说起来也简单啊，无非就是刷墙、铺地、买家具，但是呢，复杂也真是复杂。光是网上那些翻车现场，就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聊一聊装修这个总结出来的6大避坑要点。第一，设计规划，别让好看绑架了好用。这个很多人装修第一步就栽在什么呢？设计师手里啊，见过很多案例，设计师为了出效果图，硬是把客厅做成开放式书墙，结果业主入住后发现积灰严重，没法收拾，开放式收纳成了吃土专区。所以呢，这里面提醒大家，设计图再美，也得问问自己，这面墙的凹槽造型会不会变成这个积灰的窝点啊？那么这个有些什么隐形门之类的，用久了会不会卡顿等等。那么这里建议呢，要拿着户型图和设计师开需求清单会议，家里有几口人，要不要养宠物，未来会不会添丁，这些细节比风格更重要啊。比如有孩子的家庭啊，客厅留出爬行区比大理石背景墙啊要实用很多很多。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材料选购的问题啊，不要被这个进口两个字儿晃花了眼啊。逛建材市场最怕什么呢啊，张口闭口我们这儿都是什么某某国原装进口的啊。其实很多标着进口标签的瓷砖，可能就是在国外住了一个牌子啊，都是在国内代工生产的啊，甚至就国内

内生产的东西，然后呢，只不过就是为了，哎，这个好销售啊，这个好听，所以呢，专门哎，在别的国家，这个开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呢，往上一贴牌，就号称就是某某国进口的什么什么牌子的什么什么东西。那后来在包装箱角落呢，发现都是啊，这个，都是这个什么，佛山啦，啊，什么啊，某某地方啊，广东啦，等等啊，这些地方啊，你就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哪生产的。这些东西啊，确确实实，基本上国内是最强大的生产力了啊。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聊我们的关于装修避坑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所以这里面呢也教大家一个这个办法啊，要求商家提供报关单和原产地证明。这个报关单啊和原产地证明啊，那你是没法造假的啊。像乳胶漆这类产品，直接查国内十环认证比迷信进口什么靠谱多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橱柜台面啊，别光看样板间效果，要去工地看看切菜区有没有酱油渗色的痕迹，这才是真考验。也就是说这个很多板材呀、啊、很多这个建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花子啊，让你这个要么这样的问题，要么那样的问题。那么你首先尽量能多了解，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我实用不实用啊，这东西到底它真的是假的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那相对来说呢就要简单很多了啊，要简单很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施工监督问题啊，这个施工监督呢要盯紧五个很重要的细节。第一，水电开槽啊，这个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工人为了省事儿，直接在承重墙上横着开槽，这相当于呢把房子的这个肋骨啊给锯断了。记住，开槽必须竖开，遇到钢筋立马停手，因为钢筋是水泥当中这个尤其承重墙当中的骨头啊，你把钢筋切断了就等于把骨头切断了，这个切断了以后它的承重能力大大减弱，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所以如果碰到钢筋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再一个，防水测试啊，这个卫生间防水做完之后呢一定要蓄水48小时啊，别信工人说的啊，我们刷了三遍了肯定没问题啊，这个楼下邻居的天花板可能比你的面子诚实的多了啊，一旦出现漏水怎么弄，而且它漏水的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会长期漏下去，这个东西是非常糟糕的，楼下的人会不断的找你，不断的找你，这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烦恼啊。我上天还看到一个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五楼的人这个阳台漏水，然后天天找六楼的麻烦，因为这个六楼一看实在是没办法了，就说干脆哎呀我也不住了，我别的地方有房子，我到别的地方去住住，他不住了，水管什么都关了，但是还漏水，哎呀还漏水，每天说他这房子这个每天漏一盆，每天漏一盆啊，一盆水每天都固定的漏一盆水，每天漏一盆水，真是也是不胜其烦，最后没办法找了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水电工，然后开始查，从六楼开始查起，一查查查七楼八楼九楼，最后在七楼查出问题，结果是因为七楼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个一根主水管给弄漏了，它只漏水，就是往外渗水，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漏水，就是它往外渗水，不停地渗不停地渗，所以从七楼渗到这个五楼，然后呢又流出来，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糟心烦人啦。你想你这个家里面要干哪啥，水不停地往下滴，然后呢你不停地去找楼上，楼上说我这好着呢没有等等，所以防水测试一定一定要做好，省得以后多少的麻烦事啊，省多少的这个纠纷烦恼啊。还有这个瓷砖的这个铺贴问题啊，别光顾着检查有没有空鼓，重点要看这个仰角处是不是做了这个刀角啊。见过直接用这个护脚条敷衍的啊，那个接缝呢能塞进一根筷子，时间长了以后那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个瓷砖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吊顶的轮毂，轻钢的轮毂确实比木轮毂要防潮，但是要遇到工人把这个吊筋间距拉到1.5米以上，再好的材料也扛不住石膏板下垂，所以这个间距啊一定要看好了啊，不要太大了
啊，这个东西要注意。那么之前你要谈好，就是说，当然这东西也跟成本有关了，就是说你这个成本这东西啊，到底谁出的是哪部分钱啊，弄清楚。所以说这里面提前把什么呢，就是我们该做的这个攻略做好，然后呢把该说的责任说清楚。当这种情况弄好的时候，有了问题，好，我们直接来根据协议我们来处理问题就好办了啊。但是也架不住这个返工啊，这个东西，而且你弄好了，你一年之内没事，结果第三年开始往下掉了，往下沉了，哎呀，你再找人去，上哪儿找去啊，谁管你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得什么呢，还是得第一找靠谱的公司啊，第二做的时候就认真的把关啊，一定要做好。你既然想着说，哎呀，我这房子要弄得多好，要弄成什么样子的，那你自己又不上心，然后最后做出来以后，你自己又觉得花了钱还受罪啊。还有就是这个油漆施工，这个油漆施工完了以后呢，别着急着开窗通风啊。这个开窗通风呢，可以散甲醛，这个没错，但是呢，如果太着急导致这个墙面出现皲裂纹，这种情况就是刚开始它湿的，然后天气太热或者说太干燥，哗一下子窗户一开一亮，嘣，它那个干燥太快了，就导致它皲裂了，然后呢出现这个纹路啊，一点一点的纹路，哎呀，这也是很糟糕的啊。正常做法呢应该是先关窗阴干三天，再慢慢通风，这呢是比较科学的，也就是说先让它阴干，也就是说它已经基本上快干了，但是散味是后期的事儿，所以不要着急着散味，先把这个油漆阴干，阴干完了以后呢通风，让它彻底干燥，阴干以后它就固定了，就定型了，不定型的话是不行的啊，不定型的话它容易出很丑，就是很丑，非常丑。所以呢这个开窗通风这个一定要不要着急啊，油漆做完以后不要马上开窗通风，油漆做完以后啊先阴干啊，窗户都关起来，门都关起来，静静的等它啊阴干之后，然后再开始通风，这时候呢就是散甲醛了啊，然后呢让它彻底定型，彻底干燥啊，就这么个情况。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RXU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琴姐与您准时相约。

0: 好，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的这个装修大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朋友们说一下装修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之前我们跟朋友们说了两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关于收纳设计问题啊。这个现在流行呢全屋定制，但千万别把家具打集成这个，把家呀打成一个，做成一个集装箱啊。见过最夸张的案例，业主在3平米的小阳台两侧做到顶的柜子，结果洗衣机门只能打开60度，晒个衣服得练瑜伽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啊，光想着怎么收纳了，但是就没有考虑到什么呢，没有考虑到它的这个科学性，就是能不能门能不能打开啊，能不能放得进去等等，这是打不开门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放不进去的啊，弄的时候弄太紧张了，然后导致没有留缝隙，然后呢硬往里挤，你说这东西怎么弄的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鞋柜深度至少35厘米，因为男士的鞋码呢是最大44或者45，长的大约是28到30。那么这个衣柜的这个挂杆离地呢不要超过1.9米啊，不然的话你太高了以后你够不着啊，你1.9米很费劲的。有些女同志呢又稍微矮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说你挂个衣服你费了老劲了啊。还有厨房的吊柜别做太深啊，35厘米就足够了啊，做深了撞头而且够不着，你拼命盘去往里找东西，然后呢实在没办法还得踩凳子啊，也是非常不方便啊。与其做满墙的固定隔板，不如多设计一些活动的板层啊，毕竟10年之后的收纳需求和现在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的。还有控制预算问题啊，这个很多人装修啊，装着装着这个预算呢就像滚雪球越装越大啊。这个有数据显示呢，说90%的人呢装修这个超支啊都是超30%以上啊。那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永远算不到这些隐形消费啊，什么瓷砖倒角加工费啦，什么清运垃圾费啦，什么窗户保护膜啦，这些乱七八糟的开支，它就一点一点的啊，这300那500，弄了弄，最后发现好几千没有了啊。这个所以呢这里面也是特别小心啊。还有呢就是建议把预算分成三大块啊，硬装60%，家具25%，电器15%，然后呢再单独留出5%作为应急资金啊。这个如果你遇到工人说，或者你肯定会遇到工人说，哎，这个地方建议升级一下材料啊，那个地方建议你做个升级版的，哎，这个升级版的更高档啊，更高级更好，更这样更那样，总之啊就是让你多花钱啊。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这个钱如果不花房会塌吗？啊，这个钱如果不花是不是将来的生活就没那么幸福了啊。就是想清楚你这个到底是钱包重要还是那点面子重要。有一些升级的材料其实根本就没意义啊，无意义。所以说这里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啊。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坑，那就是验收。这个验收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验收，就是说随便四处看看啊，然后呢好像没啥大问题，面子上看着没啥大问题，细节地方也看不出来啊，这个里面藏的就更不知道了。所以这种验收呢也确确实实就走个过场，因为他可能很多装修公司也知道你外行，这个业主大部分都外行啊，装一套房子装两套房子，即使装了三套房子都不一定是真内行，所以说这个验收也就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提醒大家，验收的时候第一要带上乒乓球放在这个厨卫地面，滚到哪儿说明哪儿不平啊。这个第二个就是要验电器，就是你这个找一个带电的这个就是那种插板插头的那种东西了，比如说带个小灯泡的插头，然后呢这个你所有的插板都要试一下，看看是否这个没有问题，是否都接好了，是否都有电啊。你等他走了你再回过头来说，哎呀这都没弄好，你去找他，你上哪儿找人去啊。还有 A4 纸塞在门缝窗缝的这个缝隙里，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如果能抽出来就说明密闭性不好啊，不合格，如果抽不出来那说明密闭性是好的。还有就是特别的美缝验收啊，要在不同光线角度下看啊，有些业主呢是大白天验收啊，美缝呢是闪闪发亮，晚上开灯一看凹凸不平啊，跟狗啃的一样啊，这真的是让人心情极度的不好啊。这个说到底呢，这个装修是一个慢工细活啊啊，刚开始总是还想着哎呀要这样好那样好，这样惊喜那样惊喜，但日子过久了才发现，哎呀，这个还是要踏踏实实的，要靠谱的啊，要真的实用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弄那些花里胡哨的有些东西，扫扫不干净，弄不好，然后呢增加了大量的工时的时间去收拾它，这是真的是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

0: 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2: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1: 育儿有妙方，
2: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曾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李老师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0: 今天呢，想跟您这个探讨一下关于孩子培养当中，就是说如何鼓励这个孩子分享与合作的这么一个话题。这个分享合作，这个应该说可能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这孩子未来的过程成长过程中啊，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啊，就是说你不能与人交流，或者说你不会与人交流等等的，那么这个你在将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啊，比如一个人很小气，做事很小气，那他跟别人相处呢，他就不太受人喜欢啊。我记得我在10年前吧，我到山东去参加一个学习，那时候当时有一个深圳的一个学员啊，就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他当时带了一个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笔记本，然后我们在下课以后呢，在那聊天，然后就顺手拿在他那个桌子上那个笔记本啊，哎，我说你这个笔记本挺有特色的嘛哈，而且就当时我就感觉给他一种很羡慕的那种感觉哈，哎，这个学员呢，当时就是哎。他说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哎，这个事情你现在已经过了10年多了哈，我到现在还一直这种印象很深刻。那就说这个同学呢，他就特别善于分享。那你看我都这么多年还一直想着这个事，能想起这个事情来啊。你说我想这个这个学员吧，或者我这个同学吧啊，他一定跟人相处啊，一定会做的是很好。啊，或者跟别人在一起做事情啊，或者合作，就说至少他不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愿意去跟人分享。那想这个话题呢，我就特别想到，哎，我们既然想让孩子教育他，从小教育他如何去跟人更好的合作，或者说去乐于分享，因为乐于分享跟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高师应该也能就是能知道我的一个，咱们在一起就是这么多做这么多。

0: 节目了嘛哈，
1: 嗯，
0: 也知道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父母呢和孩子他之间这个关系，比如说我们讲孩子是父母的一个翻版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如果想教育孩子学会分享，或者学会去更好的跟人合作，那个这个父母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啊，当然在学校因素、社会因素也是几个方面嘛，但是家庭是最根本的嘛哈。你看我们周围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些孩子或者他家庭，如果这个父母善于跟人交往，善于跟人合作，他的孩子呢应该大差不离，这方面也会做得很好，应该是这样的吧哈。
1: 嗯
0: 嗯，对。我自己这个就是总结我自己啊，跟人分享，跟人去合作呀，我自己都很难去做得很好。而且这个话题谈起来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很难去实践和做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啊。如果父母本身他会做，好像这个好像不用费太大的一个力气哈。当然这方面肯定有很多一些技术层面的，如何去教大家怎么去做啊。那我自己也学了一些，也看了一些，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去做的时候，往往是还是做不好。比如说一个人的个性问题，一个个性太强的人跟人合作呢，他可能也会有在他不同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可能合作起来会有不同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个性太强，他可能往往是那个别人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不太善于去听到别人的一些意见啊，就很难去做一些合作。或者是讲，这是个霸道型的，霸道型。你看我们带孩子也是这样的，有的孩子就很霸道，他跟你别的孩子相处的时候，看到其他孩子拿了一个好的东西，他就会去抢，他就要占为己有，那这种就很霸道。
1: 对，
0: 他甚至别人孩子不给的时候，他就会动手就打。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如何带孩子做好一个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对
0: 啊，
1: 这个呢我觉得哈，就是说作为家长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适当进行引导。
0: 对，
1: 有些孩子他个性比较强，就像您说的这个，有些孩子他个性比较强，那他在很多时候可能就喜欢做事就喜欢主导。
0: 对，
1: 就是他就首先一上来他就要按我说的做。
0: 对对，
1: 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看一些什么，包括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说一些那种游戏类的那种节目啊什么的，
0: 对，
1: 有些人呢他可能上来就是喜欢，就是他就是霸道型，就喜欢主导，就上来以后你们都听我的啊，虽然没有这个，没有说是领导或者怎么样，他首先你要先这些人都要听他的，然后他就积极的发表意见或者怎么的，然后就指手画脚的，我们说是指手画脚的，然后来做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一个团体里面，你比如现在就是说这个合作和分享，这个应该说这是未来可能一种走向。
0: 对对，
1: 就是说你一个人做事哈，肯定不如
0: 一个
1: 团体做事
0: 对
1: 更好，而且更全面，
0: 对，
1: 而且更能走得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说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说这个强硬的人有一个，那可能这个人但是水平要高，对不对？
0: 对呀，是对。
1: 你水平如果低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就走错路了，
0: 对，
1: 而且很可能就很快就覆灭了，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而且如果要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这样强硬的人，更麻烦。
0: 对，
1: 就是互相之间这种矛盾，然后很可能还会形成帮派。
0: 对，对，
1: 形成各种就是分裂团体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这个，在我认为哈，就是说这个小孩哈，你在小的时候你就应该教育他。我觉得就是就应该教育他，就首先，人嘛有自知之明。
0: 对，
1: 就是说你首先教育他，就是说你要学习，然后呢学会倾听，然后呢学会分享，然后呢最终学会合作。
0: 对，
1: 这个路你走下来以后呢，他就不会差得太远。
0: 对对，
1: 如果说你一上来就弄得那个什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强势啊，然后这个怕吃亏，怕出去以后被别人欺负等等的，就这样家长很多的。
0: 对，
1: 害怕这个孩子出去被人欺负了或者怎么样了，他要谁要打你就打回去。

0: 啊，谁要怎么你了，你就马上弄回去，等等等等的一些，就这种语言是经常会出现的。
1: 对对。
0: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导致很可能这个孩子他在没有判断力的时候，就很可能就，就是他可能做的就是错的。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从未来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如果不能够倾听，不能够分享，
1: 对，
0: 你最终不能够形成合作，而且呢，你可能收获也会非常少。
1: 对对，确实这样。所以说，如果咱们从就总结起来讲啊，应该做好两个方面，一个是家长家庭教育的方面。一个是呢，孩子从小比较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里面，跟这老师或者是学校教育的这个体现，尤其在这个幼儿阶段，幼儿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按照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教育体系啊，自古以来教育体系，它叫幼儿养性。养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心性教育，或叫性情教育，或者跟人孩子跟他这个，能很好的与人相处，或者他的情绪，能，比较平和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或者说这孩子他比较受教，听得进话，啊，那家庭教育这块呢，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如果自己这个作为父母哈，这个家长，如果他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的话呢，其实单纯在这个老师的教育啊，真的是有限的。除非这个孩子长大了，这孩子又比较受教，那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呢，往往这个作用啊，就不如小的时候这个家庭教育，做得足够好哈，它效果更好。那家庭教育这是一个话题嘛，一个范畴哈。当然我想我们以后也可以更多的去讨论这方面的，因为这个家庭教育啊，我看到在这个。咱们这个不管是政府层面吧，或者咱们整个教育系统吧，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啊。最近我也接触到咱们连岗本地的在家庭教育这方面啊，一些老师啊，也在被一些学校啊或者一些企业单位啊，被邀请做这种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讲座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那我想我们这里可以先把老师这方面的可以先去说一下，对吧？因为在幼儿园里面呢，孩子主要是以这个一个集体活动玩为主嘛。那到了小学初中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学习状态，对吧？那幼儿园这个阶段呢，又是孩子在养好心性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老师来讲要求就更高了。我自己个人哈，一直有一个观念，越是这些好的这些更优秀的老师啊，越应该去做幼儿园这个阶段的教育。咱们不是讲嘛，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嘛。这个孩子，就这个阶段，对奠定孩子他这一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性啊，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有更高水准的这个老师，应该在幼儿园来去参与这个教育活动。
0: 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认同的。国外呢，可能有一些比较这个发达的国家，它也是采取，就是说，如果说你年龄达不到40岁以上的话，你是没有资格教小学的，或者是幼儿园的。就是你达不到40岁或者45岁以上，你是没有资格去教这些小学和幼儿园这个地方的，
1: 对，
0: 去做教育的。因为毕竟这个一个阅人无数。这个一个是他通过不断的学习可以阅人无数，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性向的专长。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到了40多岁，相对人的心性也变得沉稳了。
1: 对，
0: 遇事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浮躁了。
1: 对，
0: 那么相对年轻一点的这个老师，他可能有冲劲儿，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呢，他可能在这个沉稳性方面和把握性方面，我觉得把握性方面可能稍微弱一些。
1: 对，
0: 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的国家，他可能就是这个40-50岁以后才允许你去教小学、幼儿园这样的这个机构。
1: 对，这种是非常好的。其实在咱们中国这个教育也是几千年了啊，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在古代的时候也是这个，比如说那是叫 作为这个世界层啊，别这个咱们讲在这个政府做官了，对吧？退休以后呢？
0: 好的，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1: 嗯，好。

0: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超级育儿师，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鼓励孩子分享与合作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好，李老师，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1: 刚才我们也是才做了一些铺垫哈。真正的那个实质的内容呢，应该在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刚才讲到，不是说这个幼儿阶段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嘛哈。那这个作为从教者的话呢，他的这个年龄段啊包括他的生活阅历啊，在这个时期呢，他会这个作为老师啊，他的这个作用啊，就他的这个生活阅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心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素质吧，可以讲啊。其实在咱们中国这个古代的时候，年长的当老师是非常多的，别在那个政府部门那时候当官啊，退休了回家以后他就当那个这个私塾老师，
0: 对，
1: 或者私塾先生，对吧？
0: 所以经常说一句老学究嘛。
1: 啊，老学究啊，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也是很有这个体会，因为我在40多岁以后也是就自己很热爱啊，就从事教育了嘛哈。确实这个年龄长一点，生活阅历丰富一点，跟孩子相处或者带着他们啊，在这个一起这个玩耍呀，对吧，或者学习啊，我自己还是蛮有体会的，或者对我自己个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嘛。比如说啊，这孩子比较几个孩子在一起喜欢一个东西，都想玩。都想玩的时候，我最初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一些不好的处理方式吧。比如说都想去抢一个玩具。那时候我最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些这些年轻的老师啊，他在处理的时候呢不是很合理。他会想，哎，谁先抢到就给谁玩。他是这样一个做法。哎，这不就咱们讲的叫做丛林法则吗？
0: 对，鼓励竞争哈。
1: 鼓励你去抢夺嘛。
0: 嗯。
1: 那你一旦有这样一个方法以后，那孩子他就，因为你抢的时候方法可能有的稍微快一点，有的稍微慢一点，那时候就在一起就抢夺起来了。那时候老师再去跟他去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孩子会说：“我先抢到的。”就在那里争。啊，当时我发现这些，你也别看这样一个小的事情，其实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的影响。那如果这个去做不好，那孩子将来怎么去做合作呢？咱们讲的，对吧？所以现在时候，刚刚开始，就走进教育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教育不是那么很简单的事情，尤其在孩子小的时候。当然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半路出家来从事教育这个嘛，对吧？但好在我自己呢是生活阅历啊、工作经历啊是比较丰富的，啊，那跟这个跟人打交道也好，跟社会，这个叫社会阅历了，对吧？也好，我觉得对我后面从事教育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这些人生这个沉淀啊，其实我们是会遇到很多事情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当我们再去重新去学习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应该这样解决更好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生阅历在这里放着嘛，对吧？那比如说刚才举到这个例子，那我们在给孩子在处理的时候，就不能说谁先抢到谁就完了，对吧？那我们可以给孩子来再坐在一起来讨论一下，那我们既然每个人都想去玩这个玩具，那大家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应该如何去做更好，而且每个人都能去玩，那我是不是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呢？那个每个孩子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有的孩子就说，哎，我先抢到的我要先玩，但是有的孩子会不一样的，一定是有的，这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想法。那如果有个孩子提出来以后，哎，说那我们那个抓阄吧，就是比较抓阄，或者说石头剪子布，那个我玩一会，然后另外一个再玩一会，我们轮流玩。有的孩子是不是一定会有这样的孩子去提这样的方法的？那这个时候呢，这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方法？
0: 对，
1: 这个时候作为老师来讲，要及时的去鼓励他， 要继续再点赞。哎，那这个点赞以后，师傅就给其他孩子就输入了一个观念，哎，就大家我们一起可以轮流玩，啊，轮流玩。那从谁先开始呢？那我们可以石头剪子布，从那开始，他玩完以后给他玩。往往一个什么情况呢？哎，那个孩子玩完以后，他觉得一个人玩没啥意思，有时候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哎，也很有意思。
0: 嗯，就跟吃饭一样，抢着吃就好，
1: 哎，
0: 没人吃就没人吃，
1: 啊，
0: 就这样。
1: 哎，他自己玩完觉得也没啥意思，
0: 嗯，
1: 他可能提了，哎，那我们能不能一起玩？
0: 嗯嗯，
1: 那一起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法？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来讲，也要及时的去鼓励点赞，嗯，给予这个孩子很好的一个表扬。
0: 对对，
1: 啊，
0: 嗯，
1: 哎，那这样做过几次以后。让这个，你看我，这不一些好的做法，我们是不是即使就去鼓励点赞了，对吧？
0: 嗯。嗯，
1: 那后面的时候，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往往这些孩子他已经哎，已经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做一个意识了啊，哎，应该这样去做。那这种做法呢，或者点赞的行为呢，我们也叫做

0: 罗非小鱼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去看那个海洋馆的时候，是不是里面那些海豚呀在那做表演啊？
1: 嗯，
0: 那个里面那个一起带着那个海豚或者海狮表演的，那个叫驯狮员还叫什么？
1: 对，驯兽员
0: 啊，驯兽员。
1: 嗯，
0: 他说在那个屁股上挂了一个小篓子，
1: 嗯，
0: 里面放了好多小鱼。
1: 嗯，
0: 哎，他表演好，马上就喂条小鱼。
1: 嗯，
0: 表演好，马上喂条小鱼，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这个人性啊，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如果他做得好的地方呢，我们及时给他点赞，
1: 嗯，
0: 让他去，比如刚才那个抢东西的这样一个行为，嗯，及时的给孩子去扭转。当然有很多，很多了，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读书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这里面有好多这些绘本，这个孩子是不是都想去看？可能，哎，我也想看，还想看。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啊，采用一些类似的方式。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或者说，哎，让某一个孩子，比较谁会读的，比较有的字认识的，对吧？有的孩子他认字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啊，哎，你可以是不是请他来一起来读，或来他让他来讲故事，其他孩子听啊，啊，让他一起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这个孩子他就会不一样。而且那个讲的这个，如果我们及时给他点赞，他愿意去，这也是一个分享，因为他愿意去讲。或者去付出，
1: 嗯，
0: 那给即使给他点赞，那也给别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1: 对对对，多鼓励，尽量鼓励让他们去做一些分享与合作的事情。
0: 哎，
1: 对，多鼓励，然后呢，慢慢的给他们营造这种氛围
0: 啊。
1: 然后这小孩我估计慢慢的长大，然后呢，始终在这种氛围当中去成长，我觉得他应该慢慢就会懂得分享和合作。
0: 哎，对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抢东西这个为例吧。
1: 嗯，
0: 其实抢东西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我也经常讲，同样是在抢东西，我们要有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我们叫天时地利人和也好，对吧？
1: 嗯，
0: 或者我们讲空间时间和这个人他的这个当下的情况，我们要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然后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比如同样的是这个抢东西，比如这个孩子他自己已经拿着这本书在这里看了，或这个玩具在玩了，如果另外一个孩子再去抢他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情况，那这种就属于比较霸道的一种行为。那这个呢，作为老师来讲，我们要及时去制止他，比如这个要跟他讲清楚，别的小朋友正在看的正在玩的东西你不能去抢，你要去征求他意见，我们可不可以玩，他不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去，也去玩这个玩具。如果这个孩子不同意，那就绝对不能抢。甚至要什么呢？如果是再过于霸道的这种行为，或甚至上要去打人的，哎，他又抢不去，甚至要动手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孩子有一个警告。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他是有个戒尺的。
1: 对对。
0: 哎，四书先生有个戒尺。
1: 嗯。
0: 比你这种的，这种比较，霸道的这种行为，或者比较恶劣的行为。他要打手板的，
1: 对
0: 啊，
1: 要体罚的
0: 啊，要打
1: 现在不允许。
0: 你看，那现在呢？那这个其实这个呢，不应该叫体罚。
1: 嗯，
0: 我你看，我现在咱们这个教育部门啊，有很多教育方面的一些专家，也在给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们提这个建议，应该给什么？给予老师一定的这个惩罚权，啊，那古代的时候打这个孩子惩戒呢，一般就打个手板，他不会说去拳打脚踢啊，给孩子这种体罚的。啊，甚至这种罚站啊，这种长时间的什么关小黑屋子的这个，那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
0: 啊，如果是说这个，在这个惩戒方面，如果在咱们这个教育部门能形成一个很规范的一个做法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是我个人认为，适当的，比如说，哎，我规定好，只能用这个戒尺来打手板，别的东西不能动，对吧？我就要跟家长做好一个沟通。也是未尝不可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是其他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说，培养孩子的这种合作，因为你分享其实最终也是做好在一起一个合作嘛，对吧？
1: 对，
0: 或者一个团队将来，走上社会以后啊，大了以后，能很好的能适应社会的一个发展或者工作的一个需要嘛。
1: 是的，好，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节目，感谢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3: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各位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哈。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我叫邓晓波。今天是星期二，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正在抖音面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们都心情好，心情开心。 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我这个人看是什么开玩笑啊，然后跟你们去打打闹闹的啊什么，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比较一个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就是让大家开心，给大家在下班路上带来这么一小段时间情绪上的这个价值。连上美好，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呢，就是要连上美好。
1: 啊，妈，这不就废话吗？哈，这个连上美好这个节目是由咱们连云港市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大家快表示中意你干预啊！我昨天晚上自己天天上节目，一把东这个他们老板带我营养中央，希望完他们到这个人什么到这个就不成这个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找不到人了哈，着急这不成了，这不就坑了吗？哈。 说什么东西，怎么给他上咋咋么哈？但是呢，我这人一点就是，各位好朋友能在下班路上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对不对？那我总不能说等着帮说一路不行，我搁里听嘛，那里还抱着不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不对？我们就等着帮聊聊天，扯扯瓜，说一说平时的一些事情，对不对？说一说就是谈恋爱的事情，因为。 说实话呢，我从脸上来说，我几个人呢，你脸一大的，说实话，我其实也不是说一档婚恋节目，有点不太火热。为什么的呢？因为更加看见啊，更加听见还行，听见声音不知道有多大声。万一更加在抖音上看见说聊不成的，等也不讲那谁，这不是一档婚恋节目，看这不就害人吗？ 看我有点生得慌的么多，所以说我不太适合主持节目，但是呢没办法，现在台都不可能给我闲着的。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这个一个收听方式就是大概这个收音机 FM90.5，收听。每天下午5点半到6点半。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抖音上搜下连云港谐播，连云港谐播。 啊，连云港谐播就可以看见我在抖音上直播，啊，上来之后呢，就是跟我点点赞啊，什么加加关注吧，当然你要想刷点小的多，无一不欢的，对不对啊？哎，就是两种方式。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晚上啊，他在外面几个节目开通那种方式，就是热线电话，就是能打电话进来的各位好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昨天下午那个小哥。 打电话进来，哎，有个进了电，聊肉着电呢。说实话，一不动今天大不大，我昨天他帮我贡献10分钟时间嘛，一共一档节目就是一小时，一小时前头去外中间接弄那些广告什么东西的，一靠时间嘛。然后写个不来这个嘞，又给我聊10分钟，那节目上才开样了，才三个着嘞，真的，万一我就工作量前100一小时，估计然后哄到手的，啊。 那么这个直播间电话呢是叫8121235，8121235，能不能打？小乖乖，能不能打？还有一木木，桑塔拉说长城的，还有绿源春的，啊，这个还有赛德雀河，嗯，几好朋友，还有宝贝，还有巴拉克。 几好朋友哈，你们在平台上头帮我去点点赞哈。我们这个热线电话是8520，不对，8121130，你看就好记吧。8现在一个8121130，来现在就打。任务时候都打，就在5点半到6点半时间打电话跟我一起聊天。聊天我们就主要是这主要是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一事情哈，从谈恋爱的啊，然后哪个追的哪个啊。 你们谈恋爱时间长没长，无长啊？然后超长时间是哪股先认的哪股啊？然后你们等一次都去过哪一城市玩的啊？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啊？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啊？万一睡觉等不等一次？不对，我是下个。<笑> 啊，万水桥等不等一只水啊，什么东西的，记忆东西的哈。咱们去主要话题聊记忆东西，因为么节目属于目前婚恋。 站着不愁的，你不能僵持他话题，懂不懂？你不中不能僵说，立到底或立到烂是吧？说天天中央几样说上超时枪子弹什么的，我们不聊其他话题，我们就专门聊两性之间的话题。当然，如果你要想聊立到底立到烂一行，就是聊立到底立到烂，那是讲中华谈恋爱的啊，主要就打话题哦。哎，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 歌声腔，歌声，当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笑呵呵啊，一裤子对吧？但这要是聊到谈恋爱的，那人家老一辈与老一辈的爱情，那就要看电视剧和睦爱情一样，对吧？就和睦老一辈爱情，你裤子说一说。你们经常一听啊，和睦跟你们讲那和睦爱情，不仅仅是和睦爱情，还有老的老难爱情，具体局难爱情，对不对？他们那是人家也有爱情。
2: 懂不懂啊？哈，
1: 就是我们去光聊计划题，好不好？哈，来，任意一位朋友打进电话来，我们接听一下几位好朋友。哎呀，不是谢哥吧？喂，
2: 喂，
1: 你好，
2: 老弟，老弟，那给你主人了。
1: 一谢哥吧？哈哈，哎，我们是谢哥吧？
2: 嗯，
1: 谢哥，听见吗？谢哥啊。
2: 开车嘛，开车叫那个
1: 啊，你在
2: 那个，
1: 你在那帮一头开车一头设定，没接嘛啊？
2: 啊，广播
1: 啊，去听广播啊，你开车，谢姑你。

0: 哎，这等夏天腾过夹的香肉吗？
1: 嗯，太棒了，那不肥了吗？
0: 就是的啊，我觉得你很有潜质，当一个主持人，谢谷呗。嗯。谢谷，你那个平常是等车上，听是不算听歌的？有什么也爱好什么东西的？
1: 有啊。
0: 嗯。
1: 这
0: 喜欢听什么歌的？
1: 是啊，我觉得咱在各个领的，但是像你们那个领的鼓的，我一点也不排斥，反而感觉很经典。
0: 那比如说哪一首鼓的嘞？
1: 嗯，听的比较杂，但是态度也指不上了。
0: 一没一是谈恋爱鼓的，就是跟人家对象等一次谈恋爱之间，一首鼓的突然听着，然后就突然会想知道你们谈恋爱的时间那种感觉，一没一代表啊。
1: 啊，因为我是那个叫赵
0: 成
1: 唱的吧，赵传。
0: 啊，赵传唱什么鼓的？
1: 叫我想一下的哈，啊，这个叫。
0: 还了，我是一直笑笑的，我很丑，我很温柔啊。
1: 啊，一般就因为像什么关什么挨着什么的。
0: 什么挨着？
1: 哦，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哦，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是不是这个？
1: 就这个。
0: 没讲爱情是吧？居然说讲爱情的呢？啊，毛大鼓厉害，说难怪。我打不进去。你现在扔哪我手里啊？鱼子是谢谷不摘下的是吧？
1: 来扔哪就要给他再打打了
0: 啊！不是，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打电话的，没几是分为两路，鱼子是一个男的在一路上，那么再来一个女的，对吧？没一块再聊聊关于爱情，好不好？哎，虽然说我现在几个到头上不太适合聊爱情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抬头嘛，有次哪知不知道呢？就是我必须要把这节目撑胆子来啊！所以说呢，我不聊，我就和谢哥不等你过来硬聊，要聊爱情。啊，大家仍然可以打，我们电话是81121320812345，请问一下，一没用打，一没你不得打。哎，打进来虽然说没有几个奖品给你们，但是没不就开心嘛，对不对？你看谢谷每天就是开着小五车，天天你开什么车生活的？
1: 就是那个
0: 开奔驰啊，没还的是啊。
1: 没有你那么夸张啊。
0: 哎，都送什么货呢？
1: 嗯，面粉。
0: 啊，送面粉哈，乖乖的。
1: 嗯。
0: 就是民以食为天，我等你过来，我先，哦，那行，我过来考察考察，他家有没有钱？啊，谢哥不，那个俩对象打的上班啊？
1: 就在家啊。
0: 就在家
1: 啊。会计。
0: 哦，是家头会计啊。
1: 嗯。
0: 聊也不成你了，哎，你当时跟俩对象谈恋爱时间，你是看好的什么着呢？就是他人很有趣吧，还是人长得好看啊？
1: 啊，善良、勤俭持家。
0: 啊，今天会说话的吗？昨天也不懂。今天直接上来夸。李师啊，李亚太阳今天一直在收听节目。我说的啊，人遇见说话还真是的，要多学一学，就不能一张脸说啊，我当时在意没这么看好他。哎，你当时家头乡亲就不能这么说，懂不懂啊？这结果你万一搁这家对象听见，就别阿娃似的说个哩。所以说平时要稍微注意一点啊。你平常时跟家对象等一次，会不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吧，什么东西的？
1: 嗯，没说。
0: 我都代表性的一些话都说哪一只哩？
1: 嗯，叫
0: 陈乖乖。什么啊？
1: 陈乖乖。
0: 叫对象叫乖乖啊！
1: 嗯，
0: 哎个亲妈，红人掉鸡皮疙瘩。你有一句话就不能说的那么直白，懂不懂吧？就是能让普通大众能接受的。你要想讲说的话，你到底会跟伢来单人烂青年，听见他把心都不就烂肉死了嘛哈？你看，写个天天叫有对象叫还叫乖乖。到底关心那妈，我连个女朋友已经了都没有啊，是吧？就你在回答几个问题的时候，就稍微还欠缺一点啊。
1: 嗯，这就是以前的

0: 队友嘛，就是这叫一些感情就可以通过这个木学婚恋立即现在就是这平台可以实施嘛，可以。
1: 我说这谢国强，我知道于世贤他情商相当高，于世贤嘛，他就情商稍微有一点，就是因为我是离老大姑嘛，对不对？还可以为你点拨点拨。于世贤他情商非常高，你看我们节目是木学婚恋，在我们节目站着不？哎呀，我没在知情的情况之下，谢国强说啊，于世贤上木学婚恋非常好，跟你说，当时谢国强跟他姑学的计划看。李中东无形的想要说的话呢，啊！
0: 因为之前老听你节目嘛，你不是早高分啊，听着自己说些了嘛。
1: 啊，是的啊、哦！哎呀，你看看，说真的，就很好，很不简单的。结果，你觉得如果要两个人等于是谈恋爱的话，你觉得是语出的灵魂好呢，还是就人长好看好呢？你只能选一个哈，你觉得哪一个好？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啊！
1: 哎呀，
0: 我觉得，答案有的时候现在也没有那么差了，都差不多。所以说，咱还是那个性格很重要的，你相貌反而是次要的，人都会老嘛。所以说，都会老的，因为没有什么。
1: 哎呀，你看谢哥说句话啊，就冠冕堂皇的，就是年轻人应该都是这种啊。都是我这个年轻的啊，都是不可能说哎，都爱结婚的说找四十多哎，你不能结婚啊，也不可能的哈，有点不配。都是我有趣的灵魂，但是呢，有是我漂亮的皮囊，但是呢，我今天说几个工作，就是只能选一股。你刚是把两个都选了啊，你说有趣的灵魂，前面好看的皮囊前面一缕，有趣的灵魂。多一万、啊、
0: 如果安慰的话呢，还是选择有趣的灵魂。
1: 有趣的灵魂，
0: 是的
1: 啊，来张射手一百是的哈、哦、
0: 老母猪也没事。
1: 哎不呸，这不谢绝拉姑这话一定是那个了哈，本来说了写个未看，就是我年龄不大大青年啊，他什么话都不懂，什么好话老话，他好话知道，但是老话就这样，他一定不太知道。写个不是举子年举零年零零后啊，举年龄比较小吧。那你
0: 我还别的嘛，这可以分辨的。但是我也怕说粗话，你想理解主持人吧？
1: 不是，我们节目就好像是听说粗话啊，很有意思了。哎，谢姑，你一年能扣多少钱？
0: 啊，先生吧，
1: 是不是啊？就是免得在外头，免得得知割掉哈。
0: 啊。没说我但是从怎么说呢，总感觉买钱别够吧。
1: 啊，
0: 就是没有缺钱的时候感觉。
1: 哦，就是没有缺钱的时候。
0: 对，不会因为钱烦恼嘛。
1: 哦，
0: 就是
1: 不会因为钱
0: 算不上有钱，但虽然说虽然说不是那种大富豪什么的，但是不是那个大暴君，但是不会因为钱而烦恼嘛。
1: 哦，可能啊。
0: 你就这样说吧，现在说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房子基本上就买了。
1: 哦。然后说啥的利率，啥的利率，说想
0: 是的，
1: 说想扯什么东西就扯什么东西，是的哈、哦。哎呀嘞，你说句话之前，你考没考虑过别人干一个可能的哈？就包括物质摘了无形的，就一定八十多，说真的。俺们从来不缺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买，想说买房就买房的。当然这是，也是小顾自己啊，我感觉比较认真，也比较刻苦，对不对哈、哦？也是自己挣来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啃老的呀，有没有啃过老啊？
0: 嘿，怎么说呢？
1: 一直在啃老是不是的？
0: 不能这样说吧？
1: 啊，对吧？
0: 那，
1: 哎，
0: 不能这样
1: 说，不能这样说。
0: 刚刚那个就是，这你刚刚说的对嘛？这是第，也不是说哎炫耀啥的什么的，其实大家都一样，都差不多的。你想想，能有多少钱，对吧？
1: 啊，
0: 都差不多的，基本上。
1: 嗯，
0: 都这样，
1: 就是在我的引导之下，他又把话给顺利的拉回来了。没关系哈，没事，反正年轻人嘛，对吧？就是性格稍微张扬一点没关系，是吧？也无所谓，反正钱都是自己挣的，又不是咱抢的，对吧？就是咱凭着自己的双手挣的，挣的光荣，对吧？那咱也不能说自己有钱就抠搜的，然后就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0: 对，有本事咱就挣有本事的钱嘛，咱没本事咱就挣出力的钱。
1: 是的，那你每天工作到几点钟才结束呢？
0: 嗯，说不准哦。
1: 哦，每天比较辛苦吧？这不集中在下午是不是？下午比较忙啊。
0: 啊，但是正常情况下就是跟目前咱老上班时间差不多吧，因为我们四点钟下班，四点钟下班，后面时间。
1: 想
0: 的
1: 还
0: 比较那个
1: 自律
0: 一点。
1: 嗯，行，挺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块啊，然后等到玉华，咱们下次再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留点时间，个其他朋友，我们好在平台上活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回头
1: 量
0: 准备一点。
1: 啊，等到下回再打哈，等到下回没有话说的，就话题比较干，那你再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哈。
0: 好的好的，有什么
1: 来
0: 有什么
1: 来。非常感谢，你会不会回去啊？我下来上水上去找你回去哈。
0: 好了好了，知道了。
1: 好，拜拜。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5: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3: 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 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为我们节目提供赞助，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大家如果招待羊什么的话，就是上那个访联网站，就当是以蛇以蛇来叫慕贤婚恋，就慕就是慕爱慕的慕，爱慕一个超着头，仿一个人，仿一个达，仿一个秀，哎，级别仿量的就慕爱慕的慕，慕容姑娘，那个姑娘啊，就慕贤，贤是贤惠的贤，是贤，中华西医的这个字，就贤能、贤内助、贤惠，贤，就是贤惠。慕贤，对啊，是的，利亚物姐好朋友啊，对吧？慕贤，还有波波小娘鱼，对吧？慕贤不是陈伟贤闲着，说是陈伟贤闲着，别的。慕贤婚恋啊，这个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收呀就能收到，就是什么赵点啊什么东啊，赵蓝鹏宇、赵立鹏宇什么东西，就当那个啊，当那个赵，好不好？慕贤婚恋，我收了，凡是收听我节目各位好朋友，我一定要把你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几个把几两支啊，就引我脑海头，为什么呢？因为慕贤婚恋是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啊，我旁的不能为了主人目，我还去表扬呢，我就不能让大家把这慕贤两个字刻在脑子里头啊。张德阳聚上慕贤婚恋啊，对不对？人家自然对不对？帮我们节目站着，对不对？那肯定要主题上下摸，我们还平常时还住着一什么相亲会什么东西，哎。如果我知不着大家去见面会啊，另外一恋情的朋友就是没找对象去，好朋友去不去参加呢啊，就是与其会等一块处我你们结婚啊什么东西的，因为先去不去吧，向幸福出发，谢谢啊，去不去吧，要去不说了，你要去冒啊，我大家把现场变成一场脱口秀现场的，我说个你得不得，也帮我买票链什么东西呢，对不对？波波小娘云说：“我两家十字姑邂逅着，找不到林鹏宇。现在连云港李北生这么缺的吗？节目又开始了。不是连云港李北生缺，现在男的都缺。说过的，女子是男的，男的非常稀缺。就过了顶西大街，找不到男朋友的，堵着的。哎，不是说的找不到男朋友，说就真找不到。说时间男的没有了，跑哪段男堵在了，不是这样的。女的西大街啊，找男朋友，他不是找不到。”他是挑烟都挑花的，从十八区特安人就开始挑，一直挑到十多位啊，一直挑到十多位，你们信不信？一直挑到十多位，哟，坑啊坑啊！为什么挑呢？总觉得自己是每日的小公主，每日的小公主。

你啊，我别别要一个网址来和这个配对，那么不是网址，不合我网址这个条件，对不起啊，没人去，或者是你遇到没相亲哦，一点不夸张，相亲能相十不来回的，甚至比这十不来回还多嘞。嗯，相亲，不光光是里边，一男的一女讲的，相亲相十不几来回，我个亲老天的！十八股，你要十八股，你别说十八股，你就想七八股、十五股中间也能挑到那个比较适合的、差不多的对象，对不对？不要说想两度，我感觉有点相亲，他已经入到一种走火入魔的那种状态了。就现在这个媳妇啊，我也不懂现在这媳妇是生病了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对男的这种情爱、男的恋爱观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说之前，这么点没说这个。比如说老弟老奶，你家老太爷老太奶，这之间都是包办婚姻。说结婚之前啊，他都没见到说男的长什么样的，也没见到女的新娘长什么样的，就两家和睦看好就行。和睦觉得这些就不老啊，这家当官的，这家里有钱，对不对？家庭条件很好，就把他嫁过去，对不对？把闺女嫁过去，人家看的说啊，这些大姐不老，就是人稍微道德观有点低了嘿。啊，说白事啊，反正他是大龅牙，他是低两腿，两正好就两夹过去。等到揭开头那天晚上头时间，才发现哦，可亲妈妈，好一条乖乖，这还是人啊！但是呢，他没想自己是低两腿，懂不懂啊？低两腿什么东啊？什么在里面写白的？就是走了不一踮脚啊，就是稍微的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就不太好，但是我不是说就是说身体上有这不好，我是拿来笑话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人有的人可能是存在一些生理上或心理上的一些缺陷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对号入座说啊，等也不等怎么讲你一话坑你就不认同，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就是我说的，就别要说清楚，不懂的。就是人身体上或者生理上有一些缺陷的，对不对啊？日前就是讲的哈，就是当然你长得丑对吧，也是一种缺陷，长得不好看。当然长不好看也是与古人标准的，不是说我说的你长得不好看啊，说句不好看对不对？也是与标准，就是这总会有一些缺，人和人总会有一些缺点，哎，就是我说什么呢？就是人他就是有缺点的，不可能你我没有缺点啊，对不对？我眼小你肯定坑那人的。跟那成江拿海都成不大，有两眼天上就怪跟铜铃一样的，跟驴眼大呀。你看，我这个也是缺眼，对不对？就是生着这样缺眼，我觉得眼小的，可能眼都睁不开了，倒头鬼活着，是不是的？人说这生来他都是有缺点的，有眼呢总是想找到完美的人，我谈一个对象，看也看不上，顾着太矮。多个哦，说1米8，1米8估着还嫌矮啊！说你那里要多，这次妈要1米8不的。说那你只多个啊，1米5吧。你想想是不是有点不搭配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搭配，一定要这个搭配。你不可能选什么搭配，那人家1米8不的长得又好看，人身材又好，八块腹肌、有胸脯什么东西，这家庭条件要有钱什么东西，那人家看上你1米5是什么东西啊？你家是？千万富翁啊，还是你爸是挖矿的啊？得不得几个话啊？你家也不是挖矿的，你家也不是说开什么上市公司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县里边来的，说还招1米8、8块腹肌的，身材好，家庭条件好，待遇中等的啊。然后最好是家里有三挂美海的事啊，最好有一套3亩平方大别墅，对不对？这选什么太大了，懂不懂啊？各位好朋友。不是我说不好听话，真是的。现在这些不光是男的，对不对？这些短视频时代都爱眼头的嘞，哎，就只是其中价值观啊，根本就谈不上。就人和人之间啊，他都是有缺点的，对不对？就是互相能互补下去很好。你不要认为说只是说是。1米5还想找1米8，说现在流行什么？流行说叫身高差啊，什么萌啊。身高萌啊，说1米5、1米8的，说正好能把1米5的说包个怀头，啊，那照理讲说长成
啥啥儿子名字，我儿子名字还。

能捏过手头来的，是不是这个话，对不对？各位好朋友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头脑清醒，对不对哈？啊，对不对啊？叫醉蒙身高差，对不对啊？啊，人天生就是有缺陷、有缺点的，啊。你不是说以前那老一辈和睦爱情，不再老一辈和睦爱情都是这个和睦看好就行。说等到结婚那天，说把盖头一揭开来揽的时候，哎呀，大美丽吧，对不对？但是他不知道他到头过有点缺陷的，对不对？这不可能给你十全十美的，懂不懂啊？啊，等到结婚那天说，哎呀，我跑亲朋多少天结婚的时候，我家新娘新郎长什么样的呢？到这块去家一看，新郎银子不，新郎银子不说，哎呀，坑了了，几下误会子了。我中华说这点，我家和睦中华跟我找的对象的啊，说新郎他银子不坑了了。但是你不知道新郎银子不，人家家头有矿，他打他们，是不是？有多少田，多少地，多少房呢？哎，人家家产都交给你来管，你想想。是不是的？这都是互相互补的，各位好朋友，对不对？你就搞你，我就旁抱着旁的嘛。你就跟你家对象等于是相处的话，你家对象等于是相处，你觉得你家对象有没有缺点啊？对不对？一开始说啊，我家对象长好看，鼓着银子妻子，你问银子妻子，哎，长接连光条条的，帅劲个不对，身材又好，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他有没有缺点啊？可能有缺点，对不对？啊？说万一睡觉到头个头就一定血的慌，中华血的慌的，说嘎吱我有点味道，是不是的？肯定就是这样的啊。那天子家好事得个李阳钱，说怪李亚里边长与好看，说怪皮头散发的，好像不是挺形容的哈。啊，说头发与长，说那个秀发，我就喜欢长头发的嘛。秀发，说一头秀发啊，非常飘柔飘顺。然后人长得啊，说脸又瓜子脸，然后脸这个眼酸劲不对，然后皮肤又白啊，然后樱桃小口，哎，然后身材又好。说家头他爸搞他妈开5个公司啊，他家天天花住直升飞机，说他家根本不是大别墅，花只不过太空似的。说条件讲好我的啊，说跟你记不到的，这种人能不能记不到？这种人在门头能记不到啊，主门时间能记不到。我昨天不是说的吗？一帮人啊，就是会在新农庙会说一个侄子类型那种比较末日的这种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说是多高古扎家啊，然后生些女的怪异很漂亮，些女的很一出现说茁壮成长，然后这个智力很高啊，然后又靠长大就靠清华北大，然后他家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到了，哪有几好事的天天啊，哪有几好事的？各位好朋友，我说的是不是事，对不对？没有说这个十分完美的，说你家学习成绩好，那你肯定说你家肯定稍微，对不对啊？啊，要么舌头精一点啊，要么就是其他方面有点不是啊，要么你家和自己关系好，说两人很恩爱，哎，但是呢，对不对？学习到头过一没考上北大清华，说考一个什么职业技术学院。对不对？就是一样呀，等下不可能有完美的家庭，也不可能有完美的一个人。我们连刚说，实话说叫人啊，啊，我们光说是人，啊，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几个哈，大家可以与观点，可以等平台上跟我们去互动一下。就是我的抖音号是叫连云刚谢布，连云刚谢布哈，哎，到底归。那个省委会鼓着又要来唱了，唱给他唱烦死了，得给他唱一遍，讲讲我当时已经管一遍了，找死的。好，大家直接互动啊。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来给大家再听一首古仔，叫《风里翅膀外的风姿磨长的》，我们就听一波就行哈。

中央库听嘛，这鼓着很好听的哈，我比较喜欢听李荣浩唱。讲讲疯子莫唱叫《风的翅膀》，我推就去把我预定受不了。就像语言啊，都会夹很难的，我感觉。哎呀，我说实话，我几个人比较率真哦，比较率真，就是比较真诚一点，就是不会伪装什么东西哈。就是语的里边的，我当然不说里边的不好，语的里边可能天生就是这种人，呀就很夹的那种。包括有些男的也比较会夹，啊，也比较会夹。你不是说像对不对说话声音那么夹，说呀是那叫夹的，那叫夹。我觉得我一贯认为呢，就是在任何情况都不要抬高自己，都不要装自己，自己什么样就什么样的，对不对？哎，包括有些人说，长得面相啊，就是脸上，欧不光啊，长得都一般嘛，就甚至长得就是在审美方面的，就是在大家看来就不是太好看，他就会去整容啊，把这个点一块啊，把那个割一块，把这个老门啊，这个皱纹给他拉拉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去改变自己，当然改变这都没有出，没有出，但是就是就是不能太过了。啊，就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叫叫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哈。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他也是这样的，过犹不及啊。有的时候你显得真诚一些呢，反倒是最能打动人。如果显得不真诚，丫头就看出来，哪个会不值啊？能不能？你要不真诚，丫头就看出来，能不能啊？哈啊，所以说，我说句话，我不懂是冲哪个箱子，反正想到了说到哪了啊，对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是由木弦婚恋赞助播出，在此表示感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能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就是抖音上搜一下林刚谢布就能看见了哈。大家在平台可以留言，但是留言人不太多的话呢，我躲不过来，也没有办法。我躲不过来的话，那么各位好朋友见谅哈啊，请你一个纪念，我也不可能说秘密记不到啊。看那有的人发的消息吧，我看还。所谓是共业啊，一点发现又说共业，懂不懂啊？说什么等也不讲了，说反正说难听话横着嘞，我就不多了哈。然后这个万子说上楼贴唱楼的，这不是人声音和你一样，好词写不，这日不成为电台，这不是人，这肯定是励志，可不是？哎呀，我说的呀，真是我讲几个不是啊，我讲一天一夜都讲不清，我原来那东这不是什么道德，这不是人啊。我原来搞这不是人一毛钱管子都没有。以前我爸我高中还没毕业了，我爸就把我工作已经干嘛了，哎，他已经帮我找官司，帮我铺好后路了。我现在就顺着这个话题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哎，有一天我爸就向我说：“来来来，过来。”我说：“我是啊，说你马上高中毕业了，说你一看你过啥也考不上大学。”你还没考上还真不容易，说我自己把你日后的路吧都干嘛好了，日后啊你就跟着你华硕红，华硕的，我爸之前说叫我跟着华硕红来了的呢，乖乖，我心头一热，乖乖的，华硕。

0: 勤劳点嘞，就是从听我爸说李子跟着李华说红，然后我心里就那个秘密就揭开来了啊，要么就是欧蒙男啊，不，欧蒙男不叫华说啊，说叫我跟着华说红，哎，我当时说呀，我当时是非常紧张，非常吃惊，终于揭开秘密，我爸肯定是原来红人为大哥，真的啊，精英的抱在怀里啊，说四川的你们虚心照顾人，李侄子一定要好好学，懂不懂啊？学吹鼓手还是比较难的。华说是吹鼓手的，吹鼓手里面写的什么东啊？华说是吹鼓手啊。我说我把你把我放下来的啊，我请你把我放下来，把我抱疼的，抱生疼。华说吹鼓手，华说，我说华吹鼓手。为什么吹鼓手叫华手的？他没有旁名呢，哈，啊，没有旁名，为什么叫华？说人家为什么不能叫华手呢？人家本来就姓吕，哎，名字就叫华叔，他名字就叫刘华叔。哎，这是真正事，这是真事，是吧？我一点不着你们，哎，叫刘华叔啊。人家说上到官员权位，哎，下到平常百姓。刘华叔家可以说成为是这个吹欧巴世家，哎，送这了多少人？嗯，对吧？就是题外话，题外话，就是刚才说，其实原来我这不是人一点管说这个城，现在去吹个不是对不对？吹不了这个城市都不能吹吹大大的，那什么城乡结合不讲了，哪个听不标对不对？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啊。五八句好，各位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聊，时间也快到了哈。我们节目是由木弦婚恋，赞助播出的，在此表示非常的感激。每天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比如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蓝狐狸之间，就是赵子阳之间到底是适配程度，到底配不配？你觉得这个婚姻恋爱观到底是一种什么样一种状态才是正确的，对不对？就是今天谈了我的一些观念哈，当然我的观念不代表大家，就是我说的一些话呢，可能一句话大家是受用的，一句话大家是爱听的，当然一句话大家是不爱听的，当然不爱听可以提出来，对不对？我们互相学习嘛，对不对？一不说我就一家之言，说代表观念确实全部都是正确的，对不对哈？好，那今天节目暂时就先到这块哈，来。明年再见啊，各位好朋友啊，你好你好，路也省您你们好，拜拜。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

0: 埔大埔，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新浦因盐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与西盐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五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曹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自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 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两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河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河路五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三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三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五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两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埔，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三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埔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埔。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埔。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埔，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埔。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相中买下，在情理之中。沈云佩去世后，沈家企业已不如当年，遂将房子卖出。张建书如庄自道一样，买的也是沈云佩当年的商业用房。时间已经过去120多年，当年的前河成为市化路，新埔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埔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河路五号庄家东西屋各3间，还有沿民主路店铺房9间，只是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埔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埔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向身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金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

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三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持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六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沛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洪门果园，引进谷氨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沛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沛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洪门生泉曹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沛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新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沛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船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期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各位朋友。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15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30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3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15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30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享受安逸和舒适时，不会有太多压力和负担。但当一个人把时间花在精进上，总会觉得时间很漫长。有一句话说，当你感觉轻松时，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因为真正让你成长和进步的路，都不会太好走，也不会让你太好过。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其实一个人想要变好，有时就不得不学会自律，学会克服自己的懒惰和拖延，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在舒适区中。任何一种优秀都需要你付出汗水和努力，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不劳而获，也没有人可以清清闲闲坐享其成。这让我想起张韶涵的那首《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它的曲调虽然柔和缓慢，但是带给我们的却是如何不畏艰难，坚强勇敢面对挫折的生活与人生的思考。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的确，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并爬起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慢慢的成长。没有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果有，那他的内心不一定坚强宽广。所以我们不要把挫败看得太重，就把它当作一次成长的考验，从容面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替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缘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彻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温亚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7集，
3: 于少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尚方宝剑，大清自开国以来不曾有此举了，难道恭亲王要效仿历史？看来恭亲王此次非举事不可。当年大清皇帝临终前指派八大顾命大臣再相政务，却只字不提办理洋务的恭亲王，大清皇帝故意冷淡才德兼备广福众望的亲弟弟，给日后恭亲王和西太后合谋废八大顾命大臣以种下祸根，也激起了恭亲王痛失皇位的仇恨。后来西太后又两次罢免了为他立了大功的恭亲王，更加重了恭亲王复仇的决心。此次恭亲王千里送剑，以残幼童父母和处死送剑者相挟制，拉你入伙，遥相呼应，以保他成大业。季高啊，这步棋难走啊。左宗棠说，自古朝廷争位必有大伤，且恭亲王图谋已久，埋藏下大量清官，此次谋位非同一般，皇上年不足20，西太后名霸朝纲，东太后活一天算一天，一旦事起必有大祸，祸及全国，受害的是黎民百姓。于少南看着左宗棠诡秘地说道，如今朝纲以西太后与亲子皇上争权而混乱，西太后 为罢国事，威逼皇上就范，不惜一切手段恶劣。据传，在立皇后的事上又和皇上闹得不可开交，皇上痛心，已自暴自弃了，朝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这时恭亲王趁势而起，以他的才智又加上目前的权势，成大事是有把握的。他今送剑于你，利用西太后和满清大员一直猜忌你有异心，拖着不受你西征大帅的卑劣心理，激你与之反目，以他为同盟，拥护他成大事，这你左继高可要把握好啊。我有什么好把握的？西北距京城数千里，我怎会与他同谋，助自残之风？况大清近年东征西讨，太平伪天国，西北战乱，国无宁日，战事不断，连年烽火，使生灵涂炭，江山苍夷，我左继高怎么能够推波助澜，祸害黎民百姓呢？留后世骂名。继高，话可以这样说，但往下的路就不好走了。于少南说道：“恭亲王来此一招，够毒够阴，比你顺势于他。”你若逆他，倘若日后他争得皇位，还会放过你吗？左宗棠点了旱烟锅，沉闷地吸起了烟来，心里想着，的确是这样，假如自己站出来助纣为虐，恭亲王

成败一失败，岂不坏我办事英明，留下万世唾骂的奸党叛逆了吗？还要祸及百姓，这条路绝对不能走。抽完了一锅烟之后，左宗棠缓缓地说：少南，我想好了，绝不能助纣为虐，哪怕恭亲王日后举事成功，他杀了我的头，诛我九族，我也不去干那叛国谋反、祸国殃民的事。倘若他一朝临主，我只有死路一条，我死有何妨？好，季高，我总算没看错你。刚才我有意将今朝情况和恭亲王的实力摆出来，你能够分清是非，果然是忠良帅才。宋有岳飞，前朝有林则徐，今有左宗棠也。说到这里，于少南又突然转移了话题。不过季高啊，恭亲王做到这一步，我们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对付目前的处境才对。左宗棠一拍案几，站起来道：我置恭亲王不理，他奈我何？他送我小上小方宝剑，也正好我想晨起练身，用来舞剑练身，如何呀？好，吃饭。左宗棠卸下了包袱，觉得轻松舒畅，肚子也饿了。于少南站起来说了句：季高，你在海泉书院大讲禽兽物之有同类，忠于所事，物之有仁义，物之贤守令，那么人呢？至于于是言人异于禽兽，以其有存心，应该好好的给人归。

还是吃饭吧，少南，吃饭最重要。恭亲王派来送剑的老者所带一男一女两幼童有点弱智，从他们有时的动作和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幼童非先天性的弱智，看来恭亲王做了手脚，将两个孩童的大脑致残了，用心之狠，手段之残忍，叫左宗棠大为愤怒，只为暗示你的宝剑日后可能成为尚方宝剑，竟将两个年幼无知的儿童给致残。就凭这一点，你恭亲王能取信于谁呢？天下有智有勇之人怎会与你同流合污？何况我左宗棠。左宗棠义愤填膺，想上书奏明皇上，来揭穿恭亲王的阴谋，又觉着不妥，自己总督陕甘又将归附新疆，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朝廷以世己为大患，三番五次断己后路，削弱力量，现略有受西征帅印之意，如奏明恭亲王图谋篡夺皇位，还不是明告诉朝廷自己和恭亲王有牵连吗？到时候不但有口说不清，更重要的是坏了归附西域之大计，自己做了多年收复新疆的梦想将毁于一旦，日后新疆能否归大清版图，那就很难说了。朝廷里那帮主张放弃新疆的权贵们，不就是盼着我左宗棠退步吗？正想着，都立捧着一个木匣进来，报：大人，朝廷送来紧急公文，请大人过目。左宗棠接过木匣，打开一看，是兵部的信套，上面赫然写着600里日夜传送的字样，便急忙撕开一看，左宗棠的脸色大变，呆住了半晌，他才对都立说：快快去叫于师爷来。不一会儿，于少南惊慌失措地跑来进来，急问：季高，出什么大事了？皇上驾崩了。于少南也惊呆了，两眼大瞪，怎么会呢？皇上今年还不到20岁呀。左宗棠将兵部咨文递给了于少南，以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新主，才4岁。于少南接过一看，说：穆宗无子，当立穆宗侄辈，即普字辈为新主才对，现在即立穆宗同辈为嗣，不择大也不择二，偏立醇亲王之子，这里头大有文章。左宗棠说：即立载字辈，也应立恭亲王长子载成才对。

先越过宰城，立醇亲王三子，更加重恭亲王的恩怨。四岁帝王能主何事？看来恭亲王要采取行动了。大清将有一场朝廷内讧，大祸临头了。左宗棠忧虑万分，背着手在房内踱来踱去。于少南却说道：“季高，我看未必。你看这次穆宗宾驾，立一个四岁新主，不设顾命大臣，就是说不让别人插手，一个人已将大局控制在手了。这个人就是西太后，他则宰字辈立新主，其意再明白不过。他更能操纵新皇，将朝政控在己手。他一个人说了算，恐怕恭亲王他就算有挥天之力，也无法调动人手将新主推倒，自登龙机了。何以见得呢？穆宗宾驾，可能在此之前早有确立宰字辈之说，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大清祖制，应立恭亲王长子宰成，但新主却是醇亲王之子载湉，这就说明西太后更胜恭亲王一筹，恭亲王之权势威震朝野，能败于西太后的手下，不就证明他的手段不及西太后吗？那这不更加重了恭亲王篡夺皇位的野心？恭亲王不是甘愿俯首之人。恭亲王是厉害，他闻之立宰字辈为嗣，以为长子宰成必为新主，便以胜券在握的优势做着在世兴献王的太上皇美梦，便四处笼络权贵，包括给你送来小上小方宝剑，他一以皇帝之父而自居，敬后显贵。谁知西太后在穆宗驾崩时即立了醇亲王之子，可见西太后此招非常厉害，能将占据优势的恭亲王给击败。他已将朝廷内外控制得如铜墙铁壁，容不得恭亲王左冲右突了。向来一营外藩继统，名为太后与宰相定策，实际上太后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大权握在宰相的手里。因为要谈到万世之计的大道理，太后怎能辩得过宰相？但你看这一招，分明是太后一人定了天下，全是太后的口气，哪有贵为宰相的恭亲王一言之地？穆宗一朝皆由西太后操纵，一诏之上所列权贵，哪个不是西太后的人？恭亲王以一人之力能敌过谁？他被西太后给卖了，在二十几位权贵面前吃了暗亏，有天大的怨恨。他纵有一帮亲贵，能敌得过西太后的这些权臣吗？况且西太后能有此招，实将一切布置妥当，关键部位已暗换几人，恭亲王串通旧部都已失权，又怎能举事？少南，你这么一说，我倒想着恭亲王此次梦破可能与他个人有关，我看他未必给长子宰成谋位，一心是为己登龙机，才坏了儿子的血。

巨桶，也害了自己。季高，你这种想法可能性很大。恭亲王24年前痛失皇位，一直不死心，可能西太后就抓住了这点，才有意传出立宰字辈儿为嗣，有意转移恭亲王的视线，他才认为自己儿子有望，便有意把皇位从儿子身上往自己身上扯，才被太后给算计了。此次失利，恭亲王怕惨透了，就是有那夺位之心，也没有那夺位之力了，他的势力绝对给削弱了。西太后怎能容一个才智过人的人当军机处领班呢？左宗棠叹口气说，这样甚好，能将恭亲王置于死地，免除了一场内讧，黎民百姓免遭祸害，就是新主无知也何尝不是好事。于少南哈哈大笑，季高，这下你就少了一份危机了，不然恭亲王依仗权威逼你与他同流，岂不是坏了你这忠良之名吗？光绪元年，京城。果然时隔不久，朝廷发下咨文，恭亲王以穆宗宾崩之际，以私自撤换御前侍卫，密令丰台大营静候为由，被罢免，却用了一个遗字免了恭亲王的死罪。朝廷对至亲王室总是留有后路，况且恭亲王是为军机大臣领班调换侍卫，密令丰台大营是分内的事，没有趁乱起事，也治不了谋反的大罪。恭亲王一心也只有自认倒霉，认了天命，回府颐养天年了。但恭亲王心总不死，他一个人对几天来的大起大落做了无数次的回顾，认为同志把他给哄了，虽然立醇亲王之子为新主的遗诏不是出于同志之口，是慈禧一手策划的，但同志并没有要传皇位于他的遗诏，同志此举只考虑他感恩，保护皇后和遗父子而已。同志和慈禧一样的恶毒，在利用本王的做法上如出一辙，这一对母子没一个好东西。恭亲王感叹着，当年被慈禧利用废了八大顾命大臣，他以为功高，为慈禧出力理朝政，慈禧却指使蔡奇弹劾他，以寻情贪墨、骄阳揽权、多招误疑、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绝高权重、目无君上为名罢免了他，可见慈禧用心之毒，不，绝不能咽下这口气儿了。三番四次受其捉弄，此仇不报，难为人。恭亲王想串通亲贵，但打发串通的人回来说呀，这些个滑头一个比一个躲得远。恭亲王骂了一声小人，便想着亲自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对宫中事务还能左右一二，这个人便是王庆祺。王庆祺于同治12年正月初监工圆明园大修时，被同治视察时发现启用，

0: 但王庆祺素有贪赃劣迹，许多大臣弹劾，恭亲王出面力保了王庆祺。他认为王庆祺有理财之长，人极有智慧，所以王庆祺才得以保留洪德殿行走之职。过后对恭亲王是感恩戴德，恭亲王亲临王庆祺的府上，二人才要密谋。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他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他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八集，
0: 恭亲王亲临王庆祺的府上，这个王庆祺却哭丧着脸说呀，他正被监察御史陈仪参劾，也是自身难保了。恭亲王大惊啊，那参你何事呢？还是旧事重提，同治九年发父丧，去年到河南主考的事儿，因这些事发后，有王爷你保着卑职，卑职才没被罢免，现在王爷落难，卑职自然难保，日后卑职再难给王爷出力了，何以这般的自卑，使丈夫就要站起来抗之才对。王爷，卑职可不像是您，王爷是世袭王爵，官职罢免，王位犹在，王威犹存，卑职就完了，鸟蛋怎敢碰顽石？恭亲王一听，心凉了半截，自被罢

0: 罢免后，所有与自己有牵连的官宦全被削职了，他又用什么来复仇呢？恭亲王沮丧地回到王府，想到自己罢免后，东宫太后慈安对他的谈话，他的心凉透了。慈安太后对他说呀，朝廷复杂，时局动荡，为了大清社稷，祖宗江山，皇室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个人恩怨何足挂齿，身为王爷，为一己职务，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切记。恭亲王面对慈安太后能同室操戈，给天下留下骂名吗？但恭亲王实难咽下这口恶气呀，却又无从出气，就整日的憋在府内等待时机。皇宫里最难活命的，当属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现在算什么呢？新帝为先帝的堂弟，阿鲁特氏又当不上太后，只能算作先皇的遗孀而自居。但慈禧太后把亲儿媳也恨得牙痛，这种恨主要是来自于同治立遗诏的事，皇后算是同谋。这一天呢，慈禧叫李莲英叫来了皇后阿鲁特氏，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阿鲁特氏说：“阿鲁特氏，你落到今日的下场，全是你自找的。你要好好的给我听着，如遗诏的事有了半点传闻，你命不保。”阿鲁特氏哭泣着说道：“我绝不说出一个字，只求太后放我出宫，回娘家住，保全腹中。”“不行！”慈禧断然拒绝道：“放你回娘家，大清没此先例，你给我好生待在宫里，为皇室生下遗孤，完成你的使命吧。”“
1: 太后，我正是为腹中遗孤考虑，先皇驾崩，臣妾痛不欲生，怕有闪失，所以想回娘家静养，也好有人照顾。”“
0: 放肆，在皇宫里就没人照顾了，你虽搬出正宫，还有宫女服侍，这不很好吗？难道堂堂大清养不了你一个贱妇？”“
1: 太后！”
0: 阿鲁特氏哭着说：“
1: 臣妾年少失夫，这痛太后也尝过，臣妾在宫中看见先皇以前的旧物，心痛不已，怕伤胎儿。太后，念在臣妾腹中怀有太后的亲孙子份上，放过臣妾母子吧。”“
0: 大胆，你个贱人，哀家亏待你了吗？时局大变是你的不幸，难道哀家就幸运吗？生了个不孝逆子，临死还想将皇位传于他人，明摆着是冲哀家我来的。你个贱人，不顾祖制当了逆子的帮凶，哀家没有治罪于你，不就念你身怀哀家的亲孙子吗？你还口出狂言，让哀家放你，贱人啊！哀家没治罪于你，你倒怀恨哀家，不是给哀家传些后世的恶名吗？”“
1: 太后！”
0: 李莲英，给我掌嘴！

李连英上前是一顿猛抽，将阿鲁特氏的嘴打得肿了，血流不止。李连英，你个狗奴才，臣妾也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要是先皇还在，你敢这样狗仗人势吗？阿鲁特氏把怨恨发泄在李连英的身上，大骂了起来。李连英，再给我打，见人这样骂是讽刺哀家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慈禧怒道。李连英下手更狠了，又是一通狠揍之后，慈禧唤宫女儿给阿鲁特氏擦净脸上的鲜血。别这样出去，叫人见了还说我虐待儿媳妇呢。慈禧怒冲冲地叫道。阿鲁特氏被打得头晕眼花，嘴脸肿痛，依然说道，太后，求你了，让我出宫吧，如果叫臣妾待在宫中，臣妾就不想活了。贱人，以死相挟，哀家偏不叫你出宫，等你生下一孤，你是死是活随你的便儿。只是在此之前，如果哀家听到一点儿有关遗诏的风声，不把你一刀一刀的剐掉，哀家难为太后。太后，阿鲁特氏振作了起来，说道，太后一直顾忌着遗诏的事儿，好，今儿个臣妾就给你一个了断，你个贱人，想怎样？太后，如果能保全先帝的骨血顺利出世，为先皇留下一脉，臣妾现在就给太后一个答复。阿鲁特氏说到这，冷笑了一声，随即舌头伸出两。

呼的一声吐到了地上，血从阿鲁特氏红肿的嘴里喷了出来，随半截舌头染红了西暖阁的地板。慈禧大怒，他叫道：“这个贱人简直就疯了，快给我拖出去！”阿鲁特氏昏迷着给拖到后宫的一间偏房，昏睡了三天，醒来后给其父重齐写了一封求救的短信，只求接他出宫能顺利分娩，以续同治后继。黄旗汉军副都统重齐接到亲生女儿的书信，一家人是惊恐不安。这个同治三年中状元，由衰而盛，自塞上阿部营供职，塞上阿兵败被逮后论死被赦，后因女儿被立为皇后，才复出任黄旗汉军副都统，视为圣级，也识得了人间的沧桑，朝廷的险恶。同治驾崩，也崩了女儿的今后。这个无奈的副都统捏着女儿的信，哭的是死去活来。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含泪给女儿回了书信，信只写了四个字：“太后圣明。”这四个含着血泪的字，把亲生女儿阿鲁特氏赶上了绝路。阿鲁特氏口中无舌，哭不出声，泪已流干，直到眼中流出血来，他沾着自己的鲜血，在一方雪白的斧头上写下了绝命书：“皇宫无天，人世艰险，先皇骨血如出世，只遭受大劫，永无定日，何出之？且随母前往西天，追随先皇令度宁日。”写毕，脸上是一派的慈祥，万般柔情地吞下了一金戒，于20日寅时毙命。时距穆宗宾驾才73日，后宫里是一片惊慌。最痛心的是慈安太后，这位有仁慈之心的太后含泪写下2道上谕，为阿鲁特氏善后。第1道上谕是：“亲奉懿旨，嘉顺皇后，孝敬幸成，温恭庶诸，自本日迎客，拒而崩殉，据大行皇帝大丧未逾100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殓殿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着派福亲王议会，会同宫里丧仪，五大臣及各该衙门查照立案，随时妥筹具奏。”第2道上谕是：“嘉顺皇后于同治11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温慎柔嘉，坤仪足事，侍奉两宫皇太后承言顺治，孝敬无畏。上年12月痛经大行皇帝龙御上宾，毁伤过期，遂报陈赫，自于大日迎客崩逝，哀痛失身，着李亲王王世峰、礼部尚书万清黎、内务府大臣奎灵、工部右侍郎桂清宫里丧仪，其余典礼着各该衙门着合立案，谨请办理。”阿鲁特氏善后办得十分隆重，

0: 因皇后追随皇帝之事空前，便有吟咏者大为赞叹，有秀词名《宫赋婉词》为两首奇律，才唱连歌《送素车》《永安宫里夜悲家》《碧桃爱种千年果》《百里愁簪二月花》《阿母曾成谁遣使》《王皇天上自歇家》《灵衣飒飒烟凤举》《知是长门望翠华》《胸门百丽黑黄仪》《遥相深宫大炼衣》《福利封箱历史赋》《卓龙花发燕姬兮》《伤心宝诀慈瑶藤》《几剑元当杜玉飞》《凤玉陪饼知有恨》《平恩贤命向金辉》《颜梅君女史》也赋诗两律云：生霞地驾六龙行，碎破星轩反玉京，独抱湘君捐绝恨，谁明江后托簪情，成华未见元良位，长信难居颐养明，待是女中尧舜寿，垂帘仍赋玉生平，惠灵坏土以前无，莫和忠贞尽大夫，神器之英见及地，威严哪得复成孤，鸾声飘渺思黄竹，凤彩消沈气白鱼，翘首呛呼天下母，千秋明月一轮孤。后之诗者颜梅君不知何许人，慈禧尚不知此诗，如知他也会找遍天下千刀万剐而处死。阿鲁特氏如在天有灵，闻这些赞美之词，只有与同治帝抱头痛哭的份儿。人间却把这当作佳话流传，阿鲁特氏能瞑目吗？这个只做了一年多的皇后，像一粒尘埃淹没在高大威严的皇宫里。古城肃州，过完年，肃州大营一片欢腾，各路人马经过认真的操练，已整装待发，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单等朝廷上谕一到，兵马就像黄河堤内之流奔涌而出，直发西域。但朝廷里没有一点的动静，只是在过年前，差人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照例送了些绸缎之类的年货以立功臣，同时还送来了一件同治帝生前着服的黄衬褂，也是先皇大恩与朝廷重臣，让重臣永记先皇厚德，效命先皇之后嗣。于少南手里提着先皇同治帝的黄衬褂，笑着对左宗棠说：这件龙衣不会是假的吧？左宗棠哈哈一笑：怎么会有真的呢？那帮太监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当年咸丰帝驾崩，送给曾国藩的一件衬袍，叫太监给卖了，换件假的，曾国藩还当成了真龙贴身圣物供奉于中堂之上，实乃笑料。于少南说：曾帅一生小心成性，绝不给别人留下口实，虽认准衬袍是假货，却能以假当真，已是忠心于主，这种做法还是足取的。左宗棠斜了于少南一眼：少南，你以我左继高就缺乏这种忠心了？尽忠君主，一心为国， 要在其心而不在其身，表面形式上的事少做为好。你看这件衬褂怎么会是先皇身上之物，分明是用新布做成，又用石沙搓揉，造成用过多年的痕迹，但布缝之中丝线明亮，一看就是假货。哄我左季高这个山人来了，先皇龙衣有哪件能穿成这样的？如拿件新的也可以糊弄一下我等边远地区的官员。这帮蠢奴才，假男人做的时间长了，造件假货都这么拙劣，下辈子还是太监的命。于少南将手中的黄衬褂翻看着说，季高，你准备将这件龙衣怎么办呢？左宗棠抚须道，怎么办，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我也不会供奉起来的，交给迟富才给扔掉。我左季高不干苟营之事，至于忠心不忠心，说出来没用，要靠行动。我已尽日暮，半生征战，归附新疆也是我最后的一战了，故我看得特别重，也可见我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0+的职场危机究竟是怎样的？过去4年，沈茂华深刻地体验了这件事。2020年4月之前，他有2个身份。他在上海广告业打拼了20多年，是外企的职场精英，管着3个部门，每年手握数亿的谈判额，从来没有感受过职场危机。在另一个身份中，从2004年开始，他以笔名维州在媒体和网络上撰写专栏、书评，写作给他提供了一个透气的地方，还有和工资比起来不值一提的微薄收入。2020年4月14日，43岁的他没能躲过公司裁员潮。从广告业离开后，沈茂华以维州的身份又拥有了2份工作，但最终也都以失败告终。遭遇职场危机的4年，他被迫进行自我改造，寻找一种新的活法。他重新开始思考现代社会中人和工作的关系。他意识到，过去在职场上信奉的价值和成长不过是一场幻觉。更意识到，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只有一个工作才能为你提供。2024年清明假期，人物作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沈茂华。此时的他47岁，决定不再找工作，不再依靠职位的可获得性来肯定自我。关于一个曾经的行业精英如何面对40+职场危机，如何在危机中重建生活的安全感，如何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沈茂华先生自己的讲述。2024年2月份，我再一次失业。这一次跟前2次相比，我觉得是解脱，自由了，想明白挺快的。不像我2020年第一次失业的时候，还是广告业的职场精英。过去20几年，我做到全国数字媒体购买总经理，职位已经很高了。工作虽然非常忙，但不管多累，好歹是个白领。在那次被裁员之前，我一直没有明显的职场危机。广告业的流动率一直非常大，我1998年就在广告公司实习。这个行业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个客户掉了，我的同事们从客户那边开完会回来，知道客户没了， HR 就看着这个同事收拾桌椅离开，当场收拾，不准看电脑，不准带走电脑里的任何东西。我当时看得非常震惊，没见过这种场面。HR 总监就在那儿看着你收拾，任何资料都不准带走。后来在一家公司，有一个组负责10年的客户掉了，组里55个人全部都要失业。当时 HR 连夜赶工，把集团内部一些职位找出来给他们转岗，但大部分人还是要走。客户掉了就没钱养你。但那时候广告业在全面上升期，离开的话根本不担心找不到新工作。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比较震惊，后来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好像没有被裁员的羞耻感，走了就换一下。我们对流动性太习以为常，反正拿了赔偿就走，外面有机会的地方挺多。当时业内的流动率一年下来有时候高达50%，一组里面一半的人都换了，各个公司之间挖人的也多，日子一直很好过。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产能过剩，行业内杀价开始变得厉害，利润比较微薄。真正出现危机是2020年，因为疫情，广告业明显销量下滑，客户的预算大幅削减。公司裁员之前，我不是没有预感，2020年2月，全国乘用车的销量跌了8-9成，
乘用车就是广告业里的金丝雀，销量不行，客户必然砍预算。我们也知道广告肯定是首当其冲，老板显而易见的选择也不多，裁员肯定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当时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想到轮到自己头上。第一波裁员的时候，我还是帮着裁员的，就像是埋坑的人。因为第一波裁员，公司考虑的是一些过时的项目，剥离那些已经没有竞争力或者说没有必要的团队。比如平面广告明显不行了，还需要这么多人吗？原来好像不着急，现在就大刀阔斧往下砍。接下来就考虑中高层往上的人要砍一些。但这个过程中，我每次都觉得有些人好像做得还不如我，我还安全。我那时候做三个部门的总经理，对于数字营销这些都很了解，我觉得经验还是蛮值钱的，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面对客户的经验，当时我自己认为我对公司还是有价值的。2020年4月中旬，我收到了裁员通知，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公司当时是给了选择，你可以留下来，在集团25家公司里面找找看，哪里有位置适合你，但如果半年之内你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到时候你的赔偿会比现在更差。其实想想就知道，六个月以后还是一样的，何必这么死皮赖脸。我当时的老板比我大一轮，他55岁，应该也是被裁的，但集团其实给他了一个面子。二月份疫情开始以后，他就飞回美国陪家人，本来以为过一段时间会回来，但我接到裁员通知的当天，他就发了个邮件说各位再见，说现在看疫情这个样子，我就不回来了。但我们都知道他只是找个台阶下。对于失去这份工作，比较幸运的是我原先一直想过预案的。我们行业一直是年轻人多，以前有一个笑话，广告圈看不到老人，因为广告业技能的贬值速度非常快，以前学的电视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有什么用啊？后来做数字营销都是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所以广告公司的人头上时刻都笼罩着危机，都有一个矛盾的焦虑心态。这工作太忙，你会觉得很痛苦，太闲了也痛苦，因为会觉得两年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我最初也觉得自己干到35岁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作或者做学术，去考个研什么的。我这么多年一直也写点东西，也给媒体约稿。2012年我还有一次跳槽，当时遇到一个事儿，就觉得反正这份工作能干就干，不能干大不了我写稿也有点收入来源，所以我一直是想过这一天的。但后来发现35岁在公司还比较年富力强，事业如日中天，正是独当一面的时候，上上下下都还是很关键的力量。我做到副总经理，一年可能有个40-50万，当时也在想学术圈也不好混，写作也很苦，而且要考研的话也未必考得上，再加上跟这个收入一比，想想算了，为了家庭或者怎么样，一年一年就拖了下来，10年这一下就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听沈茂华先生分享自己失业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有的时候也会想，反正公司把我裁掉，也算是帮我做了个决定。广告行业实际上也是青春饭，我不可能干一辈子，这个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只是主动去辞，我舍不得这个薪水，迟迟难以做出决定。所以被裁员之后，我也有点如释重负，这一天终于来了。坦白讲，公司当时给的赔偿还是比较满意的，我也比较乐观。我想的是，好，这样的话，我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反正行业的流动率这么高，我也不害怕，稿费什么的还有一点点退路，之前也没怎么休息过，就算是个长假期，停下来想一想也好。所以刚开始也不着急，觉得终于有时间读书写作，有时间散步了。当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概能有半年，但没想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会这么大。我后来接触一些猎头，就发现并不乐观，他们对你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你43岁，经验倒是不错，但是真的还干得动吗？又或者说你今年能不能完成100万指标，能不能带个团队过来？因为他给你的薪水高，就希望为公司赚更多钱。但如果我有资源，我还能拉团队，我还不如自己开公司呢。还有一家先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在一年内怎么扭亏为盈。我心想，这样也只有一年而已，第二年不行也还是要再找别的工作。还有一家公司在北京，问我能不能去北京，我说可以。那问题是什么工作？他们说关系其实都已经搞定，就需要有一个人带领团队写方案，不至于太差，走个形式。我当时也有点骄傲，觉得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就是单纯的一份收入，为了这个去北京抛妻弃子的不值得。人还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还能继续再成长，就算自己不能成长，要带几个团队的下属过去，那他们也要成长。在这个行业里面20年，我一直被别人告诉的是，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公司的业绩不是永恒的，但自己学到身上的本事才是真的，是能够兑换成金钱职位的。但事实证明，这些东西或许都是幻觉，这也是失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冲击。我前一阵看了一本书，艺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薪技术工作者。作者谈到，美国在大概20年前新自由主义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被裁的高科技人员。他们被裁了以后并没有沮丧，而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艺人公司，就说自己是继续在成长，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我仍然很优秀，我仍然想要去努力实

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幻觉。这个前提是说，你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迟早会找到一份工作，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仍然能够过得很好。也许某些人是成功了，但是大部分人过了三年五年，发现还是那个样子。他想表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隐含了一个承诺，他承诺只要你个人很努力很优秀，你经营好自己个人品牌是能够成功的。但事实上，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其实不知道，很多东西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来变动的，人的很多价值和成就其实都是时代大环境给的，而不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像我1999年刚毕业，那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也才80几万，岗位也多，外资企业还处于扩张蓬勃发展的时候，房价又低，感觉只要你努力肯定就能够买房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你不需要担心其他，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行了。包括202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觉得自己对这个公司是有价值的，我的简历和经验是值钱的，是可兑现的。但最终我意识到，这真的是一种幻觉。失去工作差不多一年后，我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讲了自己不工作这一年的一些感受。当时我会感觉有一点点悲壮，觉得自己在广告圈子的职场生涯很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文章当时传播的蛮广的，但我老婆跟我讲干嘛要写，我妈也会打电话跟我讲，亲友之间有的人看到会问你怎么失业了，有的人是安慰，但有的人说不定背后会嘲笑你。我岳父母也会担心别人背后嘲笑我，难免还是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发现在我们的文化里，对工作的追求有点病态，因为它涉及到社会声望，很多人还是很在乎这个的。原来觉得你有头有脸，现在没有工作，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不会说你自由了真好，一般总有人会觉得那挺可怜的哦。我有个以前的朋友，他离开一家外企自己创业，在外贸公司后来做得很成功，年收入至少几百万，但他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搞一家民营的小企业没什么面子，以前在外企的话就说出去好听多了。还有个行业前辈，月入可能要10万左右，当时他所在的公司整个中国区被关掉，他作为总经理当然也失业了。刚开始无所谓，职场精英惯了，也是少年得志，从来没受过什么挫败，也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再找到工作，一点都不担心。结果在家里待了半年，他岳父母跟他一起住就一直唠叨，你不能这样子消沉，整天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说到后面就很难听，就觉得他配不上他们女儿怎么样的。他当然也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这些怨言非常不耐烦，经常吵起来，到后面互不相让，搞到离婚。我们业内当时听到就觉得蛮震惊的，因为两夫妻在职业发展上都非常成功，家里真的完全不缺钱。男的失业，妻子收入还是很高的，但他们依然需要丈夫有一份工作，觉得工作就是他身份的象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自己，是否也包括家人，肯定有风险。以前我没有想过就不错了，媒体的约稿也有稿费，但跟我本职的收入比就是一个零头。原来不管怎么样，在业内还是比较受人尊敬的，也会有点感慨。曾经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组40人，一年掌管着20亿的谈判额，当然不是我们的钱，就只是一些数字。但是你习惯了20亿这么大的数字以后，你就觉得公众号上几百块几千块，当然这个钱是我自己的，但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后来还去社区中心领了失业金，每个月2000块，可以领24个月。当时决定去领的时候会有点羞耻感，哪怕再跟自己说能屈能伸，这个失业金是我理所应当拿的，我为什么不能领？我的朋友也这么跟我讲，没人会嘲笑你，你应该拿。可是真去领的时候，可能被文化规训太久地步了，等号的过程中真的不想多待，只想领了快点走，好像这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算是操盘20个亿的职场精英，怎么现在还能拿2000块钱的失业救济金呢？但其实想想，也就是自己心里的一场戏，没有人会在乎。翻了那一篇失业文章后不久，2020年下半年，我去了一家在线教育的公司做访谈，找我的是我一个读者，后来变成我老板。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一个礼拜就去一天。到了这个年纪，还是要顺着

自己的这个爱好去做，这也是我再次找工作时很在意的一点。但做了8个月后，公司面临上市，我所在的部门预算都被砍了，合同终止，我再一次失业。在这之后，我又去了一家媒体，在那里我干得还不错。之前做绩效评估，2个人拿到 A 级，我是其中之一。但今年春节前，我听说公司要裁员，那时候我又是比较天真，以为轮不到我。但其实真正裁人的时候，看的不是你的绩效表现，考虑的首先是你工资太高了。这个他们没有直讲，但我也能够猜出来。4年里失业了3次，但现在我的心态已经比较平静了。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平静，首先要面对现实。你要知道，原来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去长春听一个人讲他妈妈当年下岗，当时一刀切，45岁以上全部下岗。他妈妈之后的10几年都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明明干了很多，有些人只是比自己小2岁，是个混子，却能留下来。他想不通，一直愤愤不平。但让他下岗的那些人，他也没有办法攻击，就是攻击自己家里的人。我觉得东北那时候之所以他们比较难，有一个原因是环境太单一了，亲朋好友也没有什么点子可以给他出。不像有些南方的地方，亲友干不同的行业的会七嘴八舌给他出个主意，那你原来厂子不想干了，一起做生意呗。做生意不行的话，那边还有卖建材的，会有不同的机会介绍给你。但如果你的环境很单一，那就比较难。所以我之所以平静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有写作这个爱好，它既给了我精神支撑，也给了我一点收入。其实我现在写作开始也是无心插柳的，完全当做一个业余兴趣。当时我还跟下属建议，你们工作之余去培养一个爱好，跳舞也好，摄影也好，不管怎么样，有个爱好能支撑一下自己做。那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醒悟过来，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是很可惜，不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我还看到一本书《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里面也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工作伦理中有一个重要的点，你要投入一份工作，你要有热情，要非常投入去做才能把它做好。但他发现这种工作伦理之下，当这个工作出现动荡的时候，对人的打击是格外大的。很多人工作就是他的全部，不只是给他提供报酬，甚至他的社交圈子可能都是同事，工作还给他提供了人生的意义。那一下子没有了这个工作，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这种就很可怕。我之前看到一些中年人失业后做出很极端的举动，除了客观的压力大，也可能是找不到方向，不习惯流动，以及被裁员以后会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否定，我不好，所以我才被裁。包括我当时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女高管被裁了以后，她很羞耻，不敢跟儿子讲，因为觉得好像妈妈失败了。很多人都会把被裁员理解为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教人成功，没有想过怎么去面对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这一点上我还好，我很清楚这就是我一份谋生的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没了工作好像这个人的价值就被否定了。我的价值我还是通过自己去写文章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我的家人来获得。当然我明白有很多人可能是迫于生活，甚至有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爱好，或者这个爱好不能兑换成钱，

就废掉了，而这可能才是大多数人的结局。我们的文化里，很多人在考虑自己人生时，好像会追求一种特别确定的永久关系，结婚了就不会离婚，在单位的话最好干一辈子，中国人都求稳定。但大家没有意识到，为这个稳定其实付出了多少代价。但人生起落是很正常的，总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所以生活还是要想办法多元化一些，不管怎么样得有点灵活性。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支撑。2014年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突然去世，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觉得好遥远。但他一去世，我突然意识到人生都是有限的。我后来跟我老婆讲，如果我哪天也像他这么走了，你怎么办？他也很实在，也不会安慰我说你不要乱想。他就说，那我能怎么样呢？我可能带着孩子回福州娘家了。也确实，如果我走了，他们的生活还是会继续。2020年我第一次失业的时候回家跟他说了，他也很平静，他就是觉得穷有穷的活法。那天深夜他还跟我说，谢谢你，这些年幸亏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这么任性。他之前有很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自由插画师，后来生完孩子以后有差不多8年时间都没有画画。他的个性就是很自由，不太愿意为了某一个计划去吭哧吭哧干活。我有稳定收入，所以也不会去逼他。大概是2017年左右，两个孩子都上幼儿园，他开始有点空闲，也觉得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就去观鸟，做一些自然观察，又开始画画。有人喜欢他的画，自然而然就有人找他约稿，他也慢慢开始做插画绘本童书。去年他出了一本书叫《陪着四季慢慢走》，卖得还可以，虽然稿费没赚多少钱，但也小有名气的，还拿了一个奖，奖金有10000块，不算太多，但是他很高兴。之后出版社也有找他出续集，约稿也蛮多的，我觉得他乐在其中，状态挺好的，比我好，感觉是在往上走。我觉得人的安全感或稳定感并不是只有一份工作才能为你提供，也不必太执念工作这个事情。我今年47岁，对于工作我觉得至少豁达了一点，也看穿了，我也不害怕。我觉得我已经比很多人幸运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又或者说他们人到中年还不知道自己手头做的事情能做多久，甚至这个东西也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找到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又能给我带来收入，而且还能干一辈子。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建议，我有一位朋友跟我讲，他也有 B 计划，只是跟 A 计划差太多。原来做芯片月薪10万， B 计划是去做烘焙面包，收入可能一个月才几千块，还要去创业，要承担风险。他说除非 A 计划完全失败，要不然不会认真去想 B 计划。但我建议不管怎么样，你想一想，哪怕没有认真去执行，只要是想过的，我相信都会比从来没想过要好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前广告行业精英沈茂华先生分享了他43岁突然遭遇裁员之后发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24集。
0: 一切都仿佛是那窗口处纷纷落下的那抹夕阳的余晖，直至黑夜降临，便再也没有了喜悦和伤悲。蓦然远望，只感觉得到无穷无尽的黑暗。当每一个孤灯独照的夜晚来临，梁思成就会感到漫无边际的寂寞潮水向他涌来，那般滋味不可名状。黑暗之中，梁思成的心沉静如水，不起涟漪。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依旧不时传来，回忆的潮水正在慢慢的退去，直至看到了海天交接的那一抹蔚蓝，而他望向了那泛黄的纸张，看着那些林徽因曾经用真情写下的句句诗歌，慢慢的凝成了黑暗。可是无论怎样，脚下的路自己还是要走的，愁苦也好，哀伤也好，就算是筋疲力尽，也依旧是要前行。脚下的步伐有多少，失去爱人的痛苦就有多少，心中的无奈就有多少。可是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的，没有谁能够最初般的那样安然停滞不前。只有见识过烟火和爱情的人，才知道人世间的美好与凄凉。就在梁思成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另一个女人 走进了他的生活，给了他温暖和安慰。那个女人就是林珠。认识林珠是梁思成的幸运，也是他的烦恼。对于这个还是自己学生女子，梁思成终是鼓足了自己的勇气，怀着忐忑与自嘲，给林珠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啊。假使我正是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发，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而这封信的署名则是心神不定的程。写完了这封信，梁思成便开始后悔了，他生怕自己的做法唐突了林珠。于是就在林珠看完了这封信之后，梁思成不安地说道，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东西了。爱慕梁思成的林珠听到了他这样的话，便莫名地觉得伤心失望，忍不住扑到了梁思成的怀里，毫无顾忌地大声哭了起来。就这样，没有轰轰烈烈的动人情节，没有山盟海誓的甜蜜回忆，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一切也都是平平淡淡的。林珠与梁思成在一起了，然而世间的一切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因为林珠要比梁思成小27岁，之前又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说到工作，林珠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而已。年龄、学识以及生活经历上的诸多不般配，引起了众多人的非议。很多人也都认为林珠与梁思成在一起只是为了当建筑界的第一夫人，就连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反对这件婚事。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微不足道的，梁再冰说服不了父亲，便只能说服家里的亲戚们，让那些亲戚联合起来写了一封信来反对父亲与林珠的再婚。由于林珠的介入，让梁家闹得鸡犬不宁，人们更是在背后对林珠议论纷纷，指指点点。这样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时间久了，梁思成也开始和子女以及亲属慢慢的疏远了。这样的变化让林珠一度认为都是他造成的，他自己也因此而心生愧疚。而对于这些，梁思成却十分坦然，他总是鼓励着林珠，安慰着林珠，替他承担了所有的责难和诟病。那段日子对于林珠来说是最难熬的，也是最幸福的。他曾经在信中对自己的丈夫说道，我多么多么想念你，无比需要你。如此情真意切的话语，代表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意，代表着一个女人对男人的依赖。然而她与梁思成再婚之后，却并没有获得他人所想的那般显赫的名声与地位。对于饱受磨难的梁思成，上天似乎并不满意他如此的境况，不知是狠心绝情，还是严厉冷对梁思成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残酷与无情，精心培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们就贴出了攻击他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 随后梁思成被工作组勒令交代自己的罪行。对于歪曲事实的事情，梁思成是做不来的。由于不合造反派的心意，梁思成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可无论梁思成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终究是不会通过的。而这带来的也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加重罪行罢了。1968年，康生等人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报告当中，他们将梁思成的名字列入到了特务、叛徒嫌疑、叛徒、特务嫌疑、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里通外国分子的名单里。所以没过多久，梁思成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一年七月的一天，花甲之年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在胸前挂上了一块巨大的黑牌子，黑牌子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九个大字，而梁思成三个字还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就这样，挂着牌子梁思成被造反派们推出了博物馆，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穿着铁马甲的疼痛让已经年逾六旬的梁思成几乎直不起腰来，可这疼痛何尝又只有自己的身体呢？自己的那颗心才是最痛的。眼前那些人头攒动的观看者和他们刺耳的笑声与议论声，让饱受煎熬的梁思成恍惚了。这场批斗与其说是对梁思成肉体上的折磨，倒不如说是对他精神上的侮辱，是对他高尚品格的践踏。自从这一天开始，梁思成每逢出门胸前就必须挂上那块牌子，任人们对自己指指点点，而他却只能在熟悉又陌生的校园中步履蹒跚地艰难前行。那一段时期，关于梁思成的大字报实在是太多了，而这些大字报之中有一张我们不得不提，画中梁思成在脖子上

0: 经城墙，而下面写着一行字：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成为光彩耀目的璎珞了。梁思成不会想到，那句自己在50年代初为保护北京城墙而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五笔杰作》一文中的话，如今会被革命小组用在了自己的身上，而这使用却还无比的恰当。在这之后，另一张带有总结性的大字报更是让梁思成感到了自己罪行的重大。光是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就足够引人注目的了：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不久之后，这张独具创意的大字报就揭辟了梁思成的四大罪状。一，1947年，梁思成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出任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二，1966年，梁思成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曾亲吻过法国女团长的脸颊。三，梁思成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在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梁思成十分反对毛主席的指标。对于这些莫须有的反动罪名，当时的梁思成也只能是默默忍受，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也不能有辩解的机会。就这样，梁思成的工作没了，工资也就没有了，而唯一的存款也在破四旧中被没收了，就连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梁思成一家被勒令搬出了新林苑8号，而梁思成本人则被请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安排在了水利馆的楼上居住。这一系列的纠斗与批判还远远没有达到造反派们的初衷。那些革命小将肆意的查抄勒索梁思成的家。就在这期间，梁思成的心血，他苦心收藏多年的艺术珍品全部损失殆尽了。作为妻子的林珠看到这一切，顿时觉得心疼不已。为了保护包括营造法式在内的梁思成的其他文稿，林珠在无奈之下只得将他们交给了一位农村出身的善良老妇。幸运的是，这些珍贵的稿子最终逃脱了劫难，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什么是勇敢？坦然面对心碎是一种勇敢，接受一无所有是一种勇敢，在绝望中坚持到底是一种勇敢。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梁思成的不幸，因为它带给梁思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不幸却又给他带来了幸运，因为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珠始终不离不弃地在他身边左右相伴。虽然林珠不能和林徽因一样在学术和思想上成为梁思成的精神伴侣，但在生活上，林珠绝对是一个知冷知热的贴心爱人。自始至终，林珠都认为自己和梁思成之间是有真正爱情存在的。梁思成的爱给了林珠快乐，给了林珠幸福，而林珠的爱侵略过了结发夫君程应栓，终落在了梁思成这个比自己大27岁的男人身上，从此温暖了他的晚年，宽慰了他的人生。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次相逢， 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则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那些无法诠释的感觉，都是没来由的缘分，缘深缘浅，早有分晓。爱情啊，果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没有什么逻辑可循，只叫人捉摸不透，茫然而亡。尘埃落定，岁月催人老，时间就像是手心里的细沙，我们总是想要拼命地握住，却不知道力道越大，流去的越多，只能任由它从指缝之间缓缓滑出。转瞬之间，昔日的美好已经化成了缕缕青烟，飘飘袅袅，消失不见。身旁的一切仿佛也都随着这些逝去的美好而消失，只留下那让人无法喘息的孤寂与黑暗。或许是当我们耄耋之年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回首那些曾经的前尘往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梁思成陷入到了无尽的深渊里，他不堪与这黑暗同流合污，但却也没有人给他一丝光明。被隔离在水利馆的日子，让梁思成的精神和身体上备受折磨与摧残。这段难熬的时光足足有三四个月之久，每一天对于梁思成来说都是度日如年。经过了这样长期的折磨与煎熬，梁思成本就疾病缠身的身体更加的糟糕了。而彼时，由于那些革命小将要到全国各地去串联工作，没有人愿意留下来看管像梁思成这样身体残废的走资派，于是就把他放回了家。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似乎总也想象不到那段被隔离的时间，梁思成是过着怎样煎熬难耐的日子。也许即便是周围春色绮丽，阳光和煦，一片温情洒向大地，但在他的眼里终归是暗淡的，落寞的。虽然不用再被隔离了，但是这个时候被释放回家的梁思成却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因为梁家被勒令第三次搬迁。1967年冬天，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了林珠，限梁家一家五口3天之内必须搬到清华北院的一间房子里去。处理那些占地方的图书资料之后，林珠便要开始安排房间了。他拿着测绘房间的平面图以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了几件家具的纸片，变着方法地摆弄着，可是无论怎样也安排不下。这个时候还是梁思成发挥了他建筑师的才能，他很快地把书架柜子放在了1/3的地方，这样书架柜子便充当了隔墙的作用。这一下就将仅仅24平的屋子分隔出了主卧室兼书房，书房里还可以摆放一个书桌。不仅如此，梁思成还安排了两个孩子的房间和老人的卧室，甚至还给厨房兼取暖设施留了一块空地。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 继续收听。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0: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5集。
4: 这一下就将仅仅24平的屋子，分隔出了主卧室兼书房。书房里还可以摆放一个书桌。不仅如此，梁思成还安排了两个孩子的房间和老人的卧室，甚至还给厨房兼取暖设施留了一块空地。就在梁思成和林珠带着家人搬进北院的当天，气温骤降，直到了-10度。虽然炉子昼夜不灭地一直燃着，但室温也只能达到0度左右。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连续数声响之后，林珠发现窗上的玻璃不知被谁一块一块的全部给砸碎了。无奈之中，林珠只能和孩子们顶着大风急急忙忙地找来报纸将窗户糊上。可是风大纸薄，无论怎样努力也还是贴不住。寒冷的冬季让那些浆糊刚一抹上就冻成了冰，但没有窗户终究是不行的。一家人奋战了两小时，才在风势略小的时候将报纸糊了上去。梁思成是有肺病的，最怕的就是寒冷，因为这会让他旧病复发。住在这样寒冷阴潮的屋子里，林珠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于是林珠彻夜未眠，不停地往炉子里加煤，并为梁思成不断地更换着热水袋。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抵不过冬季的寒冷，梁思成最终还是感冒了。甚至到后来，这样的病痛每隔几天就发生一次。如此的反复折腾，梁思成的病情明显的恶化了。待在家里总归不是办法，还是要去医院的。可是当时的高干医疗制度已经被取消了，清华的校医院又以各种理由拒绝为梁思成看病。不得已，林珠只好带着梁思成来到了北医三院去看病。或许上天还是眷顾着他们的，或许林珠会永远感谢那位给梁思成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即便是梁思成已经病重住院，但他依旧不能逃脱交代罪行和写检查的任务。眼看着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临近了，可是梁思成还是没有写好，让林珠焦急万分。一天，公宣队来了人，命令林珠到医院去取梁思成的检查。可谁知道，林珠到了医院一看，只见梁思成那份检查写得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根本不成形。见此状况，林珠生气极了，而梁思成却胆怯地说：“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脑子就是不听使唤。”听见卧病的丈夫这样说，林珠忍不住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但是交检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林思成这个样子已是不能再写些别的什么了。无奈之下，林珠只好安慰他先睡下，然后把梁思成那份乱七八糟的检查拿来，自己再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的内容加到了里面，合成了一份新的检查带回去交差了。当林珠把这份检查交给革命小将的时候，紧张的心里砰砰直跳。小将翻看了一下：“这是你替梁思成写的吗？”“不是，不是的，这是我抄的。”这样的审问让林珠吓了一跳，急忙解释道。然而林珠替梁思成完成了这份检查，贴出去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有无数的大字报批判他是假检查真反扑。住院不久之后，梁思成就参加了医院的医友学习班，如此便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人民群众，这倒是使得梁思成非常的高兴。住进了医院，条件自然要比家里面好一些，所以住院后的梁思成病情有了好转。出院时，大夫依旧嘱咐的是那句老话：千万不要感冒。1969年1月26日，
身心都遭受重创的梁思成迎来了属于他的新生。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在这份毛主席亲自签约的文件中，对于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给予了五条出路，而梁思成当时的情况恰巧符合其中的第四条。文件下发不久之后，梁思成就恢复了党籍，又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其中的一员。经过了诸遭的磨难与煎熬，梁思成这回是彻底的糊涂了。彼时的梁思成依旧孤寂地生活着，女儿梁再冰不在身边，儿子梁从诫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去工作。只是这样境况的他，心中却依然在关心着国家的大事小情。作为妻子林珠，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梁思成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当梁思成听林珠读完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对林珠说道：恐怕我是看不到台湾回归祖国的那一天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若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你别忘了要替我欢呼。听到梁思成这样的话，林珠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着梁思成的双手说道：不会的，你答应过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或许这就是梁思成给林珠留下唯一的一句临终遗言，而这样的遗言却代表了一个无比赤诚的爱国者的心声。月华如水，照我白发。人生到了这个时候，似乎也离那个永恒静默的冬天不远了。也许我们也会有这样一天，同梁思成一样，兀自伫立在那里，任由往事浮现，任由悲喜随风。离元旦也就仅仅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在1972年的1月9日，梁思成与世长辞，离开了这个让自己喜爱又烦恼的时间，享年71岁。也许有人想不明白，在梁思成最后的日子里，他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想，他所需要的就是对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吧。然而，他最终也没能找到，于是黯然了，也就离开了。这样一介耿直书生，这样一个建筑宗师，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终于抵不住岁月的苍老，抵不住人世的磨难，去那边的天堂里寻找他的灵魂音去了。他只是一介凡人，纵使他有太多的能量没有去发挥，有太多的愿望没有去实现，有太多牵挂与不舍没有去诉说，却也逃不过命运早已注定了的安排，只能听天由命，让自己的悲剧人生匆匆落了幕。最美绝唱，江南女子的温柔迷蒙了江南的山与水，烟雨朦胧的小镇长满了青苔的石板小巷，无一不诉说着属于江南古镇的柔情妩媚，温婉多姿。就在那多情的小镇，
宛如莲花般肃静的林徽因翩然而来，又飘逸而去，在幽静凝密中书写着她凄美的一生。那些被失意之心挑起的尘封已久的词句残章，还晕染了久久不曾褪去的潮湿的气息。我们不用怀疑林徽因的美丽，因为她的美让人心醉，让人沉迷。无论岁月流逝，无论世事变迁，她的美依旧是那样的动人，她的才华也依旧为世人所敬仰。如此一位淡然如水、清新动人的女子，总是能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欣赏、去呵护、去喜爱。作为一个女人，林徽因的一生占尽了所有的宠爱。作为三段爱情的女主角，林徽因亦是幸运的，因为她这一生有三个男人来爱她、守护她。然最终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只因梁思成给她的爱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安心，可以任自己无拘无束地徜徉在这细微的爱里，享受一切。从此梁启超的风流倜傥的公子便与林长民的多情多彩的千金共谱了人间佳话，一世情缘。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的让世人艳羡，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那样的琴瑟和鸣，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爱都给了对方，给了他们共同经营的那个温馨的家。即便是在人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岁月里，这样一对伉俪情深的爱人依旧不离不弃，携手同行。这世间终究是太过浮华了些，总是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偶尔的时候也会让人不禁去遐想，到底是怎样的命运安排才能成就这样的才子与佳人，到底是怎样的生命轮回才能造就这样的人间绝唱。或许这一切的一切，即便是说上千句万句，也不能让人明白，只因为命运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无法预测。或许我们只需要那么轻轻的两三笔，就可以诠释得淋漓尽致，只因为那奇妙的缘分载中牵线。多情的才女学识卓越，柔情的男子温雅

景，想象着女子的内心为何依旧那么淡然安定，为何始终那么痴情执着。清风拂面，杨柳飘飘，一切都是那么的淡雅，仿佛那些过往的坎坷与艰辛都不曾发生过一般。人生轮回，一代又一代，再美好的爱情，再深爱的情侣，也注定是要别离的。别离是一个伤感的词藻，总是让人那般的心疼与不舍。然而这样的别离却蕴藏着一种凄美在其中。世间的许多事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如此，别离亦如此。当现实未能按照理想的轨迹发展，人们便产生了遗憾，忽然间就会觉得生活带走了太多的东西。但幸运的是，经过了磨难的过滤，生活却给我们留下了片片真情。离去吧，一对伉俪学者，一对真挚爱人，就带着彼此的真情淡淡的离去吧。不论悲喜，不论春秋，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如此就好。后记。夜深人静，看着曾经落在纸上的一字一句，不禁让人思绪连篇，回味绵绵。凝心静坐，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静止，只有那时间还在自顾自地逆流。有那么一刹那，会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民国年代，回到了那个有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诗意境界。几十年来，很多人对于林徽因的认识都只停留在了诗人这个层面上，似乎女子和诗歌总是能很好的联系起来。如此顺其自然的联系，也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但才女终归是才女，林徽因还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面，她也是中国第一代的女建筑师。清新美丽、才华卓越的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热烈的女子，是金岳霖一生向往的女子，是梁思成一生守护的女子。如此的林徽因，仿佛是一位高傲的女神，清纯、美丽，又富有才华。她几乎成为了完美的化身，让男人向往，让女人羡慕。曾经我也会惋惜，惋惜林徽因没有走到康桥的那段柔波，惋惜那个以她的幸福为幸福，甘愿孤独一生的痴情男子。可是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原是我没有读懂林徽因，没有读懂他的爱情与理想。他能写诗，通哲学，懂建筑，这样的林徽因其实更适合高雅的建筑艺术。如此，他与梁思成便是早已注定的姻缘。亦是如此，一代风姿卓越的才女与一介倜傥博学的学者，成就了那个年代的传奇佳话。这样一对伉俪情深的学者夫妇，仿佛是那站在云端上的神仙眷侣，坚强地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份坚持与不易，直叫人心生敬仰与钦佩。

0: 他的才情，他的倔强，他的不服输，他对梦想的辛苦追逐，每一寸光华都是夺人眼球的绚烂，每一丝明艳都是引人流连的钦佩。优秀的人总是能酝酿出优秀的人生，虽有遗憾与曲折，但最终辉煌。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0: 傻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4: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5: 只在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机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解开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74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当地农民在打井时找到一些陶俑碎片，这一发现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沉睡2000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军团兵马俑。秦陵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秦时的军队建制，更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今天呢，就让我们共同穿越时空的隧道，探寻陶俑的不朽奥秘，感受历史的厚重和威严。节目的一开始带来的是选自小学语文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秦兵马俑》，作者林清。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我们对秦兵马俑做一个初步的了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秦兵马俑在我国西安的临潼出土，它举世无双，是享誉世界的珍贵历史文物。兵马俑规模宏大，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差不多有50个篮球场那么大，坑内有兵马俑近8000个。在三个俑坑中，一号坑最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有14260平方米。坑里的兵马俑也最多，有6000多个。一号坑上面，现在已经盖起了一座巨大的拱形大厅。走进大厅，站在高处鸟瞰，坑里的兵马俑一行行，一列列，十分整齐，排成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军阵， 真像是秦始皇当年统帅的一支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的大军。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将军俑身材魁梧，头戴和冠，身披铠甲，手握宝剑，昂首挺胸，那神态自若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沙场，重任在肩。武士俑平均身高约 1.8 米，体格健壮，体型匀称。他们身穿战袍，披挂铠甲，脚蹬前端向上翘起的战靴，手持兵器，整装待发。骑兵俑上身着短甲，下身着紧口裤，足蹬长靴，右手执缰绳，左手持弓箭，好像随时准备上马冲杀。马俑与真马一般大小，一匹匹形体健壮，肌肉丰满，那跃跃欲试的样子，好像一声令下就会撒开四蹄腾空而起，踏上征程。每个兵俑都是极为精美的艺术珍品，仔细端详，神态各异，有的颔首低眉，若有所思，好像在考虑如何互相配合战胜敌手，有的目光炯炯，神态庄重，好像在暗下决心，誓为秦国统一天下做殊死搏斗，有的紧握双拳，好像在听候号角待命出征，有的凝视远方，好像在思念家乡的亲人。走进他们的身旁，似乎能感受到轻微的呼吸声。秦兵马俑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惟妙惟肖地模拟军阵的排列，生动地再现了秦军雄兵百万、战车千乘的雄伟气势，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和英雄气概。
5: 秦兵马俑中有近万件陶俑，其中啊，士兵俑占绝大多数，而这些兵俑的面孔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每个兵俑的面部特征和表情都不同，形态装束各异，可谓是千人千面。下面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兵马俑的个性》，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汪曾祺对于秦兵马俑的解读。
7: 头一个搞兵马俑的并不是秦始皇，在他以前就有别的王者制造过铜的或者是瓦的一群武士用来保卫自己的陵墓，不过规模都没有这样大，搞了整整一师人，都与真人等大，密匝匝地排成四个方阵。这样的事只有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业的始皇帝才干得出来，兵马俑确实很壮观。单个的看，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要比艺术价值高得多。当初造俑的人原来就没有把它当作艺术作品，目的不再使人感动，造出后就埋起来了，当时看到这些俑的人也不会多。最初的印象，这些俑大都只有共性，即只是一个兵，没有很鲜明的个性，其实就是对于活的士卒，从秦始皇到下面的百夫长，也不要求他们有什么个性，有他们的个人的思想情绪，不但不要求，甚至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兵，或者可供驱使来厮杀，或者被坑掉。另外造一个师的俑，要求逐一地刻画其性格，使之互相区别也很难，即或是把米开朗基罗请来，恐怕也难于措手。我很怀疑 这些俑的身体是用若干套模子扣出来的，他们几乎都是一般高矮，穿的服装虽有区别，但多大同小异，大部分是短衫、披甲、柘裤，下面是一色的方履。除了屈一膝跪着的射手外，全都直立着，两脚微微分开，和后来的立正不同。但是他们的头部好像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这些脑袋是活的，是烧出来后安上去的。当初发掘时，很多俑已经身首异处，现在仍然可以很方便地从井腔里取下头来。乍一看，这些脑袋大体相似，连以长圆形的居多，都梳着偏髻，年龄率为20多岁，两眼平视，并不木然，但也完全说不上是英武，大都是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看不出有什么痛苦或哀愁，自然也说不上高兴。总而言之，除了服装，这些人的脸上寻不出兵的特征，像一些普通老百姓、前手、农民。但是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完全一样。有一个长了络腮胡子的，方方的下颌，阔阔的嘴微闭着，双目沉静而仁慈，看来是个老于行伍的下级军官。他大概很会带兵，而且善于御下，宽严得众。有一个胖子，他的脑袋和身体都是圆圆的，脸上浮着憨厚而有点狡猾的微笑，他的胃口和脾气一定都很好，而且随时会说出一些稍带粗野的笑话。有一个的双颊很是瘦削，是一个尖脸，有一撮山羊胡子，据说这样的脸型在现在关中一带的农民中还很容易发现。他也微微笑着，但从眼神里看，他在思索着一件什么事情。有人说，兵马俑的形象就是造俑者的形象，他们或是把自己或是把同伴的模样塑成俑了，这当然是推测，但这种推测很合理。听说太原晋祠宋树宫女的形象及晋祠附近少女的形象，现在晋祠附近还能看到和宋素形态仿佛的女孩子。于是我生出两种感想，塑像总是要有个性的，即使是塑造兵马俑，不需要不要求有个性，但是造俑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多多少少地赋予了他们一些个性，因为他们塑造的是人，人总有个性。塑像总是有模特的，他塑造的只能是他见过的人，或是熟人，或是他自己，凭空想象是不可能的。任何艺术想要完全脱离现实主义，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8: 醒了，如果有太多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古代的丧葬文化崇尚视死如视生，陶俑就成了繁复的陪葬品中重要的一部分。而陶俑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反映了雕刻艺术的发展脉络，也勾勒出了古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面貌。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分享的是贾平凹的散文《陶俑》，他以陶俑的历史发展变化纵观陕西人的特质。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秦兵马俑出土以后，我在京城不止一次见到有人指着在京工作的陕籍乡党说：“瞧，你长得和兵马俑一模一样。”话说的也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相貌上的演变是极其缓慢的。

我是陕西人，又一直生活在陕西，我知道陕西在西北，地高风寒，人又多食面食，长得腰粗膀圆，脸宽而肉厚。但眼前过来过去的面孔熟视无睹了，倒也弄不清陕西人长得还有什么特点。史书上说陕西人多刚多蠢，刚到什么样又蠢到什么样，这可能是对陕西的男人而言。而现今陕西是公认的国内几个产美女的地方之一，朝朝代代里陕西人都是些什么形状呢？先人没有照片可查，我只有到博物馆去看陶俑。最早的陶俑仅仅是一个人头，像是一件器皿的盖子，他两眼放空，嘴巴微张，这是史前的陕西人。陕西人至今没有小眼睛，恐怕就源于此，嘴巴微张是他们发明了陶熏，发动起了沉沉的土声。到了秦，就是兵马俑了。兵马俑的威武壮观已妇孺皆晓，马俑的高大与真马不差上下，这些兵俑一定也是以当时人的高度而塑的。那么陕西的先人是多么高大，但兵俑几乎都腰长腿短，这令我难堪，却想想或许这样更宜于作战。古书上说狼虎之禽，虎的腿就是矮的，若长一双鹿丝腿，那便去做武器了。陕西人的好武真是有传统，而善武者沉默又是陕西人善武的一大特点。兵俑的面部表情都平和，甚至近于木讷，这多半是古书上讲的愚，但忍无可忍了。六国如何被扫平，陕西人的爆发力及所说的刚就可想而知了。汉代的俑就多了，抱盾俑、扁身俑、兵马俑，俑多的年代是文明的年代，因为被殉葬的活人少了。抱盾俑和扁身俑都是极其瘦的，或坐或立，姿容恬静，仪态端庄，服饰淡雅，面目秀丽，有一种含蓄内向的阴柔之美。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为汉唐，而汉初却是休养生息的岁月，一切都要平平静静过日子了。那时的先人是讲究实际的，简朴的，不是虚张而奋斗的。陕西人力量要爆发时，那是图穷匕现的，而蓄力的时候则是长距离的较劲儿。而今陕西人的大气不仅表现在建筑、服饰、饮食、工艺上，接人待物、言谈举止莫不如此，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不是陕西人性格，婆婆妈妈、鸡零狗碎为陕西人所不为。他不如你的时候，你怎么说他，他也不吭，你以为他是泼地的水提不起来了，那你就错了，他入水瞄着的是出水。陕西人并不是纯汉种的，这从秦开始血统就乱了，之后年年岁岁的抵抗游牧民族，但游牧民族的血液和文化越发杂混了我们的先人。魏晋南北朝的陶俑多是武士，武士里相当一部分是胡人，那些骑马号角俑、冲米俑，甚至有着人面的镇墓兽，细细看去，有高鼻深目者，有宽脸彪悍者，有眉清目秀者，也有世拔迹的滇蜀人形象。史书上讲过五胡乱华，实际上乱的是陕西。人种的改良使陕西人体格健壮，易于容纳，也不善于功绩，易于上当受骗。正是有了南北朝的人种改良，随至唐初，国家再次兴盛，这就有了唐中期的繁荣，我们看到了我们先人的辉煌。天王俑，且不管天王的形象多么威武，仅天王脚下的小鬼也非等闲之辈，他没有因被踩于脚下而沮丧，反而跃跃欲试，竭力抗争。这就想起当今陕西人有那一类与人抗争，明明不是对手，被打得满头满脑血了，却还往前扑。三才女士有面如满月，腰际浑圆，腰以下逐渐变形。

0: 上叶地长裙构成的大面积的竖线条，一点儿也不显得胖乎臃肿，倒更为曲线变化的优美体态。身体健壮，精神饱满，以力量为美，这是那时的时尚。当今陕西女人，两种现象并存，要么冷静内向文雅，要么热烈外向放肆，恐怕这正是汉语堂的遗风。骑马女勇，马是斑马，人是丽人，袒胸露臂，雍容高雅，风范犹如十八世纪欧洲的贵妇。梳妆女作用，裙子高髻，内穿短襦，外着半袖，三彩服饰绚丽，对镜正贴花黄。随着大量的唐女俑出土，我们看到了女人的发饰多达140余种。唐崇尚的不仅是力量型，同时还是表现型。男人都在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女人都在展示着自己的美，这是多么自信的时代。陕西人习武健身的习惯可从一组狩猎骑马俑看到，陕西人的幽默诙谐可追寻到另一组说唱俑，从那众多的昆仑俑、骑马胡俑、骑卧驼胡人俑、牵马胡人俑，你就能感受到陕西人的开放大度，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了。而一组塑造在骆驼背上的七位乐手和引吭高歌的女子，使我们明白了陕西的民歌戏曲红遍全国的根本所在。秦过去了，汉过去了，唐也过去了，国都东迁北移，离陕西远去，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日渐消亡，这成了陕西人最大的不幸。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文物柜中的陶俑孤独伫立，他们是时光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他们不语，却静静地诉说着时代的变迁。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

0: 风采录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

0: 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7: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最期待哪部电影拍续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要求和建议，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毫无疑问，这《阿凡达二》呢，可能是这十多年来最让全球网友期待的一部巨作。回味着《阿凡达二》的预告片的同时呢，我们也自发地感叹《阿凡达》这三个字居然这么久了。虽然导演老卡不断地延期，让观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是呢，有位老哥看完《阿凡达二》的预告片之后呢，写下了短短六个字的评论：必将万人空巷。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评论呢？因为当年这个《阿凡达》呀，实在是太火了。在国内抢票的类型里呢，曾经只有返乡的火车票属于一票难求，但是呢，从来没有过为了一张电影票全民狂欢的。这抢票的人太多了，在那个时候啊，所有人见面第一句都是：“哎，你看到《阿凡达》了吗？你买到票了吗？是 IMAX 3D 版的吗？”这谁要是有一张《阿凡达》IMAX 版的电影票，基本上呢，你就能达到人上人上人了。想一想，这电影院里从里到外排满了人，排在外面的人们顶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为了抢一张电影票。上一次排队呢，可能还是肯德基在国内开的第一家店吧。同一时间，这种人山人海的场景，你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影院门口去看到。在2010年，一张 IMAX 3D 阿凡达票价呢在100-200元不等，高昂的票价呢不仅没有招来抵制，反而掀起了购票热潮。那么在排队购票的时候呢，也发生了很多小故事。比如说在上海，一位母亲为重病做化疗的儿子在寒风中排队。在宁波影都，小伙 Jerry 是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承诺要带女友看电影，为了买票排队一个小时。人们各种排队，风雨无阻，都说这物以稀为贵，也有人借着阿凡达电影票呢是发了一波歪财。黄牛党都知道干嘛的，是不是？也就是票贩子直接哄抬票价，在网上100多元的票炒到了1500元，一下翻了十几倍。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人们会为了一部电影如此疯狂呢？其实在剧情上来说，这阿凡达呢不算出彩。地球人男主在外星殖民当中逐渐认同了外星人，于是呢加入了外星人的队伍，一同守护这个星球，免于被地球人占领开发。国内也有观众也表示哈，这就是一场拆迁户战争呗。当时呢，如果你没看过阿凡达啊，确实是有点 out 了。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仅仅都是赶潮流的年轻人，不少影院里呢还能看到不少中年人和老年人，甚至呢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啊，组织120名有困难的妇女一起观看《阿凡达》。你想想，多出名啊，这电影是不是？时间拉回到2009年。

于2010年初，国内外的观众都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呢，在1997年曾带给世界一部巨轮撞冰山的爱情戏。进入新千年之后呢，国内外继续关注这位十年磨一剑的导演，并且呢，对他和他的新片啊是争议不断。这个人呢，就是卡导。这部电影呢，自然就是《阿凡达》了。单单在中国大陆的景象就是满城尽看阿凡达，第一周票房直接每天4000万，甚至呢接连霸占票房榜首前10周，最后呢直接卖到了影史的冠军了。你想想这多夸张啊，这钱赚的呀哇哇的。甚至呢现在国内外票房冠军早就已主，但阿凡达呢如今还是全球票房第一。这还没把这个通货膨胀也算进去呢，如果算进去更夸张。那如此高的这个票房背后呢，还是我们这些当年疯狂到了极点的观众，这群蓝星人给中国观众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视觉特效的享受了，所有人呢都在同一时间寻找这些蓝星人。那么阿凡达这个概念呢，最初它其实是来源于印度的，原来的意思呢是化身，也就是有特殊能力者为了某些目的呢可以变化自己的形象，所以最初这部电影的流传的译名呢叫做天神下凡。那一年呢我们确实太爱阿凡达了，有人呢专门设计了造型怪异的阿凡达蛋糕，形象比较奇怪，有人呢街头把自己的车涂成了阿凡达，甚至当时会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的将自己改造成一名阿凡达。这阿凡达式的发型呢在杭州也是售价1000元，但真正的勇士则是将自己 cosplay 成为一名阿凡达。当年宁波的某位小学生和小伙伴们约好了一起扮成阿凡达，结果被放鸽子，自己呢成了被路人围观的对象。现在呢他也工作了，不知道看到当年的这个新闻图像，他作何感想啊。还有呢学生在校园运动会上把自己打扮成阿凡达，年轻网友线下见面啊 cosplay 成一群阿凡达，在云南景区员工扮成阿凡达提醒游客保护环境，甚至呢阿凡达上映3年后2014年心花怒放里面还出现了阿凡达女郎。这跟风阿凡达的不只是线上线下的网友们啊，这阿凡达这股蓝旋风还席卷了整个娱乐圈，明星呢也是相继的跟风阿凡达，甚至还有神奇的阿凡达滤镜啊，网友们也是恶搞了一批当红明星啊。这各行各业里面嘛，如何蹭上阿凡达的流量才是那个时代的财富密码，连阿凡提烧烤都改名成阿凡达烧烤了。在报纸上手机推荐直接与阿凡达的六位主角来挂钩啊，哪款手机适合送给谁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某个公园广场呢是为了吸引眼球啊，也是直接取名为阿凡达，并种下了阿凡达里的这个什么神树啊。还有在某时节上举办商家直接请出美女阿凡达出场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阿凡达呀它已经不是简单的电影了，成为了一种文化概念了，成为了一种形容词了啊。不信你看看当年这个新闻标题啊，北京车展车坛阿凡达，这里的阿凡达呢表示就是汽车里的盛宴。不过呀真正被阿凡达旋风席卷的其实是国内的电影业了。2009年底到2010年春节档阿凡达卖疯了，因为阿凡达的存在呢是同时期的数十部大片是黯然失色。一部阿凡达终结苏乞儿，决战拆弹部队，戏耍福尔摩斯。那对于赛德克巴莱最高评价的只是感动，快赶上阿凡达了。当史诗巨制孔子遇到阿凡达也要退避三分，一时间呢阿凡达也是成为了接下来1到2年内电影界的标杆。生化危机媲美阿凡达，林家特工成龙阻击阿凡达，基本上呢每逢大片上映都会来蹭阿凡达的热点啊。那么在梳理这个当年的报道的时候呢，甚至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趣闻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导演姜文一步之遥开拍之前呢表示票房要超过阿凡达，当然最后呢是没有超过的。那这个国内外那么多精良的制作，只要遇到阿凡达就都得被打爆啊，甚至呢咱们再想一想，这万人空巷是不是排队购票。到了2012年阿凡达上映2年之后呢，甚至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提醒中国影迷们啊，甚至这个中国电影从业者们说狼真的来了。话说呀，这个阿凡达呢似乎在电影行业的这个地位非常之重啊，啊重到让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它，都可以成为一部电影好与坏的一个标杆的参考了。
啊。那对于阿凡达你们有怎样的看法呢？啊，你们更期待哪部电影的续集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啊，我们将会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阿凡达后传的故事，一会儿再见喽。

0: 近的呼唤，回家的游子还弄在书写吹起的发间头里的书影像昨日是那天下喝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你都期待哪部电影的续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杰克，奈提尼，杰克，这个 BGM 不对吧？咱们不是演阿凡达吗？怎么是泰坦尼克号的音乐呢？
5: 若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个人类。
4: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你当初会选择放弃地球上的一切，留在潘多拉星球生活。
5: 是纳美族的人让我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给了我一条新的生命，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你。
4: 好了，回忆时间到了，杰克，孩子们都饿了，你快去喂奶吧。
3: 哎呦，该喂奶了。不会吧，
4: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叫孩子，应该叫吸血鬼。为啥你们纳美族的人是男的喂奶呢？早知道你就不留下来了，早知道我就早生孩子了。那你赶紧去喂奶吧，我要出去打猎了。
5: 亲爱的，
4: 你为啥不坐月子呢？生完孩子就打猎，太辛苦了吧？难道不会落下月子病吗？什么叫月子呀？我们这里是生完就可以出门活动的。那喂奶的时间是不是也跟地球上不一样啊？地球上喂多久呢？
5: 半年一年都有，还有喂到两岁的呢。
4: 哦，那我们不一样，只要你想喂，喂到孩子学打猎都行。
5: 那还是参考地球上的时间吧。我天天闷家里，我抑郁呀。
4: 杰克，你也不用天天闷在家里，
5: 我也可以出去打猎吗？
4: 不，你应该每天带孩子出去走走，教他认识大自然，学习哪些花可以吃，哪片树林里有水，哪些地方好玩，哪些地方不能去。
5: 可是我一个人带三个娃出去，那万一弄丢了咋办呢？
4: 不会的，我们纳美族人都有心灵感应，他们跑再远我们也能找到。
3: 哎，好累呀，为啥咱们要生三个娃呀？
4: 你现在也是咱们纳美族的首领了，你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现在纳美族人的生育率年年都在下跌，老龄化非常严重，如果咱们不生，那些年轻人的族人就更不想生孩子了。
5: 都是因为那场和人类的战争，纳美族牺牲了好多人的。
4: 好在人类已经被我们赶跑了，现在这么和平安宁，咱们为了族群发展壮大，要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6: 带孩子太累了，我昨天就睡了三个小时，还是断断续续加起来的。

0: 没事，等他们长大了就好了。
1: 可是长大了还得教他们打猎呀，还得训练他们成为魅影骑士，还得操心他们的婚事。哎呦，感觉永远没尽头了。
0: 杰克，你想的太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活在当下就好了。
1: 你又不用喂奶，你还可以天上跑地下跑的，那当然不着急了。
0: 杰克，要不你给孩子们断奶吧，断奶了你就可以自由了，我来照顾孩子。
1: 现在断是不是有点早啊，孩子还没到半岁呢。
0: 舍不得了是不是？咱们纳美族人跟人类不一样，虽然只有半个月，但他们已经会跑会说话了，断奶之后啊可以喝花的汁液了。
1: 这不用喝配方奶吗？
0: 潘多拉星球没有什么配方奶，我们都是喝爸爸的奶长大的。
1: 每个爸爸都有啊？
0: 对呀、啊、
1: 那没有或者奶不够的情况出现咋办呢？
0: 不会出现的。
1: 那我呀不一样，我这不是半路出家从人类变成纳美族人的吗？所以
0: 你的奶不够了。杰克，你应该早点和我说，只要喝了生命之花泡的水就不用担心奶不够了。
1: 就这么简单呐？
0: 对呀、啊、杰克，我知道你很辛苦，但只有经历过哺乳孩子的事情才能让你成为一名真正的纳美族男人。马上就是三年一度的族长竞选了，你如果还想连任，只有咬牙坚持了。
1: 这为了当老大，我都连生三个孩子了。
0: 三个不算多呢，在我们潘多拉星球，一家五六个孩子都是常见的。
1: 奈提尼，我真的不想再继续担任族长了，我想退休了。
0: 你还不到60就想退休了吗？
1: 这潘多拉也要延迟退休吗？
0: 那倒没有，你随时都可以退。
1: 啊，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参加组长竞选了啊。
0: 既然你不想参加，那就算了吧，反正你马上又要忙起来了。
1: 我要忙起来了？咱们要搬家了吗？
0: 不是。
1: 那是为啥？
0: 我怀孕了。
1: 啊，
0: 恭喜你，你又要做爸爸了。
1: 天哪，我怎么又要当爸爸了呀？我的妈呀，每次都是刚要断奶，这小子就接二连三就连上了，这喂奶啥时候是头啊？
0: 杰克，我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
1: 我不相信，到现在呀，我还是希望泰坦尼克号的音乐能响起来。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就可以沉入海底，不用那么累了呀。
0: 说什么傻话呢？
1: 亲爱的，咱们能不能生完一个就不要了，就是最后一个了？
0: 杰克，这个问题你问我也没有用，因为这都是生命树的旨意。
1: 那我要不去找生命树聊聊？
0: 不用了，我早就和生命树连接过了。
1: 那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会有几个孩子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会有几个呀？
0: 12个。
1: 不是吧。

对于喜欢电影的各位啊，有这么一段话送给大家哈。电影呢，始终是艺术啊，是艺术的产物啊。咱们对于电影的态度呢，也要端正一点。当然，咱们这个中国的电影行业呢，也在逐渐的崛起啊。咱们也不要妄自菲薄啊，咱们也应该自信一点。毕竟呢，我们迟早也会看到早日恢复百花齐放的中国影业的啊，甚至到现在我也依旧喜欢看当年的那些老电影，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是不是？生活嘛，就应该朴素一点，质朴一点，轰轰烈烈的始终会趋于平静。所以咱们呀，也不要太过于的想太多啊，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开开心心的过好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

0: 安卓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